但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且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中央气象台昨天十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昨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八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向偏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的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题。五类突出问题为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包括杜撰编造受灾情况、刻意捏造夸大伤亡人数、房屋损毁数量、经济损失规模等核心数据，或篡改灾害等级、虚构次生灾害、干扰救援秩序、盗用官方机构、主流媒体名义或者标识，伪造公文格式，发布虚假公告，利用 AI 生成、拼凑剪辑、剧情摆拍等手段制作灾情图片或者视频，杜撰事故现场、救援细节等。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助力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设定了四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再看发电目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万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规划还设定了非电利用目标，非电利用就是指能源不转化为电能，直接转化为热、氢等形式使用。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 1.5 倍，折合约 1.5 亿吨标准煤。此外，到2030年，迎峰度夏度冬晚高峰风电光伏电量占比达到 20% 以上。十五五期间，可再生能源新增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
2: 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期待。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这个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0: 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主要的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记者昨天从中国进出口银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了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品质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为98.2%。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针对民生领域广告乱象，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工作，上半年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20000件。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专项工作聚焦食品、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房地产等重点民生领域，依法严查广告中违法宣称保健功能或者疾病预防、治疗功效、广告引证内容虚假、违法发布处方药广告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典型案例有徐州多盈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义乌厚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山东众鑫百姓医药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深圳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温州盈科食品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惠生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安徽正虎糖药业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江西省景德镇市熊某某违法广告案。
1: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该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等辖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到18时、7月24号6时到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昨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

0: 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外交部22号说，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应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沙特阿拉伯尚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的石油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当中获益。美国国会众议院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 1.15 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入住无忧，服务贴心，在南昌红飘驿站暖心护航每一位追梦青年筑牢来昌第一站的安稳与暖意。据了解，红飘驿站是南昌市打造的公益项目，持续为来昌求职创业青年提供免费的过渡住宿保障。目前全市共布局35个站点，18到40周岁非南昌户籍全日制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来昌求职创业青年，凭南昌企业面试通知或者创业计划书即可线上申请，入住期限最长7天，房租、物业、水费全免。近日，赣江新区儒乐湖公园全龄体适能运动馆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进一步补齐区域全民健身设施短板，为辖区群众打造家门口的高品质运动休闲空间。据了解，全新投用的全龄体适能运动馆位于儒乐湖公园的东北角驿站，聚焦儿童青少年运动健身和亲子休闲需求，科学设置了儿童跑酷赛道、忍者闯关障碍阵以及趣味攀岩墙等多元化的运动项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要拼尽所有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欧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在节目中了解法律常识，从而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好，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法律有的聊。近日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案例，14岁男孩偷偷前往纹身店纹了两条大花腿。家长高女士质疑纹身店没有事先核实孩子的年龄，担心纹身会影响孩子求学。高女士咨询了三甲医院，后期洗纹身价格不菲，因此向店主索赔20万元。纹身店店主则表示，男孩身高较高，纹身师傅疏忽了，当时并不清楚他是未成年人，但有要求其签署了一份承诺书，并认为赔偿不合理，建议高女士走司法途径。有网友提问，纹身是否应当询问年龄呢？对于未成年人纹身，法律有哪些规定？未成年人自己乃至监护人同意了，可以纹吗？未成年人纹身如何划分责任呢？好，那我们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就来聊一聊网友们关心的这些法律问题。首先，对于未成年人纹身，法律有哪些规定？那么如果未成年人乃至监护人同意了，可以纹身吗？对此啊，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王泽元律师表示，纹身作为一种侵入性的身体改造行为，具有不可逆性，且可能对未成年人未来的升学、就业及社会评价产生长远的负面限制。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心智发育与认知水平尚不足以准确评估并预见纹身行为的后果。纹身行为不属于使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范畴，因此未成年人单方面做出的自愿纹身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无法产生效力。尽管监护人

0: 通常享有代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但在未成年人纹身治理这一特定领域，法律设定了更为严格的保护红线。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明确规定了，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绝对禁止性规范。因此，即便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表示同意或许可，纹身经营者给未成年人纹身依然违法违规。此外，纹身经营者必须履行审慎核查消费者年龄身份的义务。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的第五条规定，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这意味着经营者不能仅凭消费者的口头陈述或主观臆断来判断其年龄。好，其次，未成年人纹身如何划分责任呢？作为纹身行业经营者，纹身师在未仔细核实对方年龄的情况下，仅凭口头询问和外貌判断其为成年人，未尽审慎义务，最终基于商业利益为其提供纹身服务，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包括退还纹身费用、承担纹身清洗费用等。同时，纹身店还可能面临责令整改、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那么，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若未能妥善履行监护职责，对孩子授予教育、监督管理也存在一定过错。我们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在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断案惊奇。
1: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6: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7: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6: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6: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8: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在线说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断案惊奇环节。鲜果明明完好，经过 AI 一键篡改，图片呈现的水果确实烂了，发霉了，这样做真能全身而退呢？湖南一女子就用 AI 修图来薅羊毛，结果被判刑了。好，今天的断案惊奇就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案例。2025年10月至2026年1月期间，湖南衡山的谭某某频繁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收到货物之后呢，谭某某并未正常食用，而是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并将这些伪造的图片作为证据提交给电商平台客服，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
1: 高起浓稠是因为传统高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高，十几道工序熬十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2: 竟然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8-7188，400-908-7188。
2: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使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2: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

0: 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908-7188，400-908-7188。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大洋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2: 400-908-7188，400-908-7188，
1: 祝您订购成功。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9: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9: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9: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3到24度。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省国资委昨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推动出资监管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末，我省出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73亿元，利润157.2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制造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36.5%， 利润翻番。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新增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20% 和 11%， 完成投资增长 9.1%。 现代产业引导基金带动新增落地项目20个，项目规模154.15亿元。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八一南昌起义99周年，8月1号清晨，南昌市将举行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当前正值夏季，漂流、桨板、皮划艇、溯溪等涉水休闲运动、山野徒步、露营探险热度持续走高。针对这种情况，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温馨提醒，户外活动务必守住5条生命线，守住禁区线，切勿进入未开发的野景点，一旦遇险，救援难度极大，违规人员将被追责并且承担搜救费用。守住天气线，在汛期，山区容易突发山洪，出游前务必查看气象预警，不在河道低洼处扎营。守住涉水线，野外水库、溪流藏有暗流，切勿私自下水，不要乘坐无救生设备的船只。守住电力线，应当远离铁路高压线路放风筝，如果风筝挂网，容易引发触电，列车停运。守住避险线，出行备好应急物资，报备行程，在遇到危险时，应当遵循快撤离、会求救、懂互救3个原则。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无偿献血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4%，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一。全省无偿献血量达到34.5万单位，同比增长7.76%，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二。日前，商务部在全南县举行公益捐赠暨助力乡村振兴交流活动，共有江西金利永磁、卡夫亨氏、深圳壹基金等27家企业和公益机构对全南县的33个民生项目进行捐赠，约合520万元。南昌市新建区创新推出常态化政务夜市，由新建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牵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医疗卫生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等9部门梳理60多项高频事项，在网上进驻核心商圈。目前新建区累计开办政务夜市36场，服务群众6000多人次。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五年与会昌二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三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也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英元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

是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著作郎。半年之后又

言已去千载之祸，其父已宣父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和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心多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 ，A044生活家。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来关注宁波惊现龙卷风，这种天空杀手为什么很难提前预测？7月20号，不少浙江宁波市民拍到天空当中出现细细长长、形似龙卷的条状云。随后，宁波市气象台回应，该龙卷是从积雨云下身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云柱，下端未发展到地面。虽然这次龙卷风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2024年7月5号，山东省东明县出现了龙卷风极端天气，不仅破坏了房屋车辆，还造成了人员伤亡。许多网友也对此产生了疑问，龙卷风可以提前预报吗？面对龙卷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对此，我们咨询了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对网友关切的问题进行了解读。我们所说的龙卷风是气象上叫做龙卷的现象产生的强风。龙卷风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小尺度的激烈旋转的空气漩涡，是积雨云底部下垂着的漏斗云体，上大下小，下部的直径最大可达到1000米以上。龙卷的中心气压很低，水平气压梯度大，从而造成很强的风速，一般为每秒50到150米，最大的风速可以达到每秒300米。强的龙卷风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可将途经之地的所有物品，像桥梁、房屋、人畜等吹飞毁坏。除强烈的风速之外，其内部气压很低，还可能使临近的建筑物和车辆爆裂损毁。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只要符合龙卷生成的条件，都有可能生成龙卷风现象。在我国大部分的省市区都有龙卷踪迹，多数集中在东半部地区，以华东的江苏、上海、安徽、浙江以及山东、湖北、广东省份相对较多。龙卷出现的季节一般在春末到秋初，出现时间大多在午后到傍晚。许多网友比较关切，既然龙卷风的破坏力这么强，为什么不能提前预报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龙卷的生成条件预报它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和时间，但准确预报甚至是精准预报在世界上来说都是个难题。一方面，龙卷现象的生成条件比较复杂，与大气分布、地形地势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龙卷的生成和消散都比较迅速，持续时间仅仅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第三，龙卷的体积很小，我们的气象监测网

距离通常有几十千米甚至以上，而龙卷单体可能不到一公里，要想捕捉它就像大网捞小鱼一样比较困难。在龙卷风的时候会对不牢固的建筑物造成破坏，在室内时尽量远离门窗、不够坚固的外墙，躲避龙卷风最安全的地方是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在车辆内遇到龙卷风时，不要在汽车内躲避，应该及时离开汽车到低洼地段躲避。车辆本身没有防御龙卷风的能力，一旦汽车和人同时被龙卷风捡起，危害更大。在户外遇到龙卷风时，应就近寻找低洼地面、沟渠等浮于地面，但要远离大树、电杆、广告牌等，以免被砸、被压或者触电。躲避龙卷风时，不要朝着龙卷风的行进方向躲避，应该垂直于龙卷风的行进方向躲避。

在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鼠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棱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丸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丸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

0: 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又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中国籍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得此奖项。再来关注中纪委一天连打三虎。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和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三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被给予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再来关注官方通报，68元请箱结账变为952元。昨天，湖南衡阳南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日，网友反映南岳区易福轩商行在经营过程当中涉嫌诱导消费。接到投诉线索之后，组织执法人员核实情况，并启动投诉调解处理程序。经双方协商一致，南岳区易福轩商行予以退还消费者相应的款项，同时依法对该商行立案调查。经查，易福轩商行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构成诱导消费的违法事实，依法对其作出了如下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人民币4000元，责令停业整顿7天。此前报道，湖南衡阳一网友反映，7月11号，其与家人前往南岳区南岳大庙旁的易福轩商行请箱。进店之后，商家先诱导其填写多份祈福请愿文书，随后推荐28元、48元、68元、88元等不同档位的香品。消费者表示仅购买一套68元香品，但在配箱过程当中，商家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擅自为其配偶各搭配了7套香品，最终结算金额高达952元。

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亲闯。
1: 不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2: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3: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4: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5: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2: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6: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是国际自我保健日。选定7月24号这个日子啊，寓意24小时一周7天，提醒大家时刻关注自身健康。节日倡导治未病理念，呼吁大家养成规律运动、健康饮食、舒缓情绪的好习惯。那么学会科学自查身体情况，主动预防慢性病，做好常态化自我保健，是守护身心健康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审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您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将就业友好融入发展过程。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开通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反映节目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但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比如说像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关注微信、抖音和快手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观看抖音节目视频直播以及相关短视频。

0: 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鸿22号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第4次会议。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全省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叶剑春、任珠峰出席。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推动金融供给扩面增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更好围绕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流向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要全力支持扩大内需，推动项目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高效匹配，有效激发消费活力。要持续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畅通银企对接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形成经济与金融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风险排查预警，紧盯重点风险问题权力攻坚，不断提升风险处置的精准性、科学性、前瞻性，建立健全覆盖风险防范体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根据省委部署，15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日前全部完成。省领导叶建春、陈永吉、庄兆林、石玉宝、陈明等分别出席巡视反馈会议。反馈要求，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找准职责定位，强化履职担当，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整改情况的全面监督，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职责加强整改日常监督，有关职能部门要深化巡视成果运用，举一反三，系统施治。省政府新闻办、省国资委昨天举行奋进15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推动出资监管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期间我省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情况。截至到6月末，我省出资监管企业实现营收4073亿元，利润157.2亿元，

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制造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36.5%， 利润翻番，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新增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20% 和 11%， 完成投资增长 9.1%。 现代产业引导基金带动新增落地项目20个，项目规模 154.15 亿元。

0: 俊，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兵分别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到昨天的17时13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赛32名职业选手参赛名单日前公布，火箭罗尼、奥沙利文、约翰希金斯、丁俊晖、赵星彤等国内外名将将悉数登场，赛事将于8月8号到16号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举行。38岁清华毕业生李龙连续3年参加高考，今年黑龙江省排名前300，成功被北大医学部8年制本博专业第一志愿录取。他年少因家境放弃学医，经济稳定后重拾梦想，克服年龄劣势，调整备考策略圆梦，拒绝流量变现，立志深耕医学科研，也希望自身经历能够激励他人坚持目标。湖南衡山男子谭某某下单百笔高价水果，用 AI 修图伪造榴莲车厘子坏果，骗警退款转售牟利，涉案1.6万多元。谭某某因诈骗获刑1年，罚金5000元，而他的恶意索赔直接导致衡山县被平台拉黑，化为高风险区域，当地居民网购同类水果屡屡被商家拒发。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热点观察，美国众议院惊险通过万亿军费法案，两党分歧严重。当地时间22号，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微弱差距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国防相关支出达到1.1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共和党支持者称，当下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增加军费可保障军队战备、更新武器、提升军人待遇。法案还计划深化美以军事技术合作，但外界担忧此举会助长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民主党多方的反对该法案，其一呢，特朗普政府一边削减社会福利，一边向五角大楼投入巨额资金，民众正承受着高昂的生活成本，军费规模极不合理。其二，伊朗战事已耗资375亿美元，若叠加战争专项拨款，整体防务支出或将接近1.6万亿美元，法案可能呢持续一场无限期战争。其三，议员批评法案缺乏财政透明度，无异于给军方开出空白支票。国防授权法案是年度必审的防务法案，当前仅众议院版本过关，参议院民主党人已搁置该院法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姆明确表态，只要伊朗战事持续，民主党便不会支持。法案后续呢，需参众两院协调统一文本，再一次表决通过，才送交总统签署或否决。来关注到其他的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呢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呢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行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的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韩国统一部长关正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有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

0: 敬请参与。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读懂江西经济半年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关键在干。
2: 7月20日，江西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 ，GDP 18037.9亿元，增长4%。有人说，离全年5%到5.5%的目标还有距离，形势不容乐观。这话没毛病，压力确实大。二季度以来，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把话说回来，这个速度放在15-5开局之年的大背景里看，含金量不低。多数省份都在下调预期，江西敢把目标往上提，靠的是底气。底气在哪儿？看看数据里的门道。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2%， 装备制造业增长 8%，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90.8%、 32.4%。 这些数字说明啥？说明江西制造正在从拼资源往拼技术转。1至5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0.9%， 企业不光赚得动，更赚得值。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5.1%，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三产当上主角，这是经济从量的扩张往质的提升转型的硬指标。老百姓的感受更直接，上半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80.9%， 每100块钱里有80块花在老百姓身上。城镇新增就业增长 4.6%，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6.5%， 物价温和上涨 0.7%， 钱袋子再鼓，日子再稳，心里就不慌。有人担心增速放缓会走下坡路，这话得掰开来看。经济就像跑马拉松，不可能每个100米都冲刺。一季度 5%， 二季度压力加大，这是全国性的大气候。江西能在这种环境下稳住现在的速度已经不容易，关键是基本面没变，向新向绿向暖的趋势没变。方向对了就不怕路难，越是困难的时候越不能被短期波动牵着鼻子走，沉住气，稳住神，该干嘛干嘛，这才是抓经济大势的样子。说1000道10000，关键在干。全年 GDP 增长 5%到5.5% 的目标就摆在那儿，上半年欠下的下半年要追回来，光按部就班不行，得来点加速度。怎么加？三个字：攻、压、拼。攻要攻在点子上，稳住工业是头等大事，开发区的项目要精准引进，企业的困难要及时帮助解决，别再搞大水漫灌，要滴灌。哪家企业缺订单就帮着找市场，哪个行业缺技术就帮着对接科研院所。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0.9%， 说明企业本身有活力。政府要做的就是把路修好，把灯点亮，让企业放开手脚跑。压要压出动力来，投资是经济的发动机，发动机不转啥都白搭。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 6.2%， 这是个好苗头。下半年要加把劲，把重大项目的实务工作量干出来，同时要把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有钱，关键是要有信心。信心从哪儿来？从稳定的政策预期、公平的市场环境、实实在在的赚钱机会来。拼要拼出精气神。上半年外贸增长 18.5%， 民营企业扛起了70%份额，江西制造能卖到全世界，说明我们的东西不差。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6%， 绿色投资增长 40% 以上，新动能在涨，只是还没到爆发的时候。这些苗头要护住，要浇灌，要让它长成大树。说到底，经济发展是拼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江西15-5的目标已经锚定 4.6 万亿，这个目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下半年只剩5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全省上下得拿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坐不住的使命感。压力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绕道，该冲的时候冲上去，该扛的时候扛起来。 经济半年报只是上半场的分数，下半场怎么踢全看我们自己。赣婆大地从来不缺敢闯敢拼的劲头，这场硬仗江西输不起，也一定输不了。
1: 深圳地铁安检排队20分钟进站，安全不能只管站内不管站外。
0: 最近深圳的打工人早高峰是不是被地铁安检整破防了？原本5分钟就能进站，现在要排15到20分钟，队伍从安检口拖到地面出口，几百米的人龙，顶着太阳淋着雨，上班迟到的焦虑全写在每个人脸上。7月20号起，深圳地铁全网安检升级，人包同检，逢包必过机，首日客流冲到942万人次，直接炸上本地热搜。其实啊，为了公共安全升级安检，老百姓都懂，也支持。公共安全是底线，安检升级的初衷，没人反对。咱们今天呢，不说气话，就聊点实在的，怎么调整，既能把安全守牢，又能少耽误普通人通勤呢？大家看看这些建议怎么样？第一招，分通道分流，把快慢彻底分开，这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空手出门只带手机钥匙的乘客啊，单开一条快速通道，这个金属探测门就可以，不用跟大包小包挤安检机。随身小包呢可以抽检，行李箱、大件背包必须严格过机器检，把人力集中在大件行李、不明液体和可疑人员上，不用全员无差别耗时间，通行效率立马就能提上来。第二招，标准弹性化，不搞全域一刀切，早高峰和平峰，核心大站和偏远小站客流差好几倍，硬套同一套标准呢本身就不合理。高峰时段大站点优先保通行，抓重点查验，平峰时段呢客流少的站点再把查验做细做实，同时全网统一规则，公开标准，别有的站松有的站严，规则呢透明了，大家心里呢自然服气。第三招，细节补到位，把隐患提前防住，站外排队的地方啊，高温天搭个遮阳棚，雨天支起遮雨棚，既是照顾了大家体感，也能够防中暑防滑倒。队伍别堵在出入口台阶上，用蛇形通道理顺秩序，既能防踩踏，也能够减少盗窃发生。再加快推广智能安检门，用机器替代部分人工查验，又快又准。说到底，城市治理从来不是要么严要么松的选择题，安全是底线，便民是初心，两者从来不是对立的。多一点精细化的心思，多站在通勤族的角度想问题，一边落地一边优化，很快就能找到最合适的节奏，让大家出行既安心又省心。
1: 官方已辟谣，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别再转了，每一条都是坑。
3: 近日，社交平台上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刷屏，引发广泛关注。铁路12306官方及多家权威媒体相继辟谣，所谓保姆级教学亲测有效，均不符合铁路客运规定。今年6月1号起实施的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明确规定，除通勤上学学生及铁路特许监护儿童等特殊情形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需与同行成年人一致，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制度设计的逻辑很清晰，儿童票从来不是一张单程票。然而，一些博主刻意将高铁与民航无人陪伴儿童服务类比，这种类比刻意回避了本质差异。民航采用点对点封闭运营模式，配套完整的服务标准和收费体系。高铁客流繁杂，站点密集，人员流动量大，乘务员需要负责数十至上百名旅客，而所谓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全程陪护的说法更是误导。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65岁以上、行动不便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旅客，不针对普通儿童。把这些不实攻略奉为妙招的家长需要想清楚一个问题，高铁车站是开放式公共空间，站台缝隙、高速列车进站气流、车厢内复杂的人员流动，哪一样是低龄儿童能够独自应对的？一旦发生走失、意外伤害等情形，责任谁来承担呢？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应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而非用冒险代替教育。工作繁忙的家长面临的实际困难可以理解，但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拿孩子的安全去赌。那些躲在攻略背后的博主盘算的是流量，不为任何孩子的安危负责。孩子需要的不是一张车票加一份攻略，而是家长实实在在的陪伴。 带孩子出行唯一的正当。

0: 就是亲自带。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板块。南昌县亚旗城央尊坪小区交付至今已经两年了，整栋楼始终呢未完成分户电表入户，居民长期使用施工临时用电，夏天呢用电负荷大，每到晚间高峰期呢频繁的跳闸停电，容易损坏家电设备。小区业主多次联系开发商、物业、供电部门协调，一直没有明确的装表送电时间表，恳请职能部门落实市政公正式用电安装事宜。国网南昌县供电公司回复表示，问题根源呢在于小区开发商配套配电工程一直未完成竣工验收，不具备分户装表、接入市政正式用电条件。目前呢，开发商已经补齐配电验收全部资料，经多方沟通敲定施工计划，2026年8月10号前完成全小区分户电表安装，接通居民市政生活用电。业主已经认可该时间方案，在正式电接通前，供电运维人员增加夜间巡检频次，尽量降低夏季高峰临时用电跳闸停电频次。九江市浔阳区锦城银座小区临街楼栋的外墙石材保温层频繁脱落，小区紧邻妇幼保健院、中小学、菜市场，人流量大。此前呢，已经发生墙体石块砸伤路人的事件，小区业主持续多年反复修缮问题，物业街道迟迟未落地维修，担心近期高温暴雨天气脱落范围扩大，引发伤人事故，要求尽快启动外墙修缮工程。九江市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接诉后现场核查，情况如下：该小区于2012年建成，房龄14年，外墙存在着风化脱落隐患，情况属实。2026年初，物业已经通过区住建局维修基金绿色通道提交修缮申请，目前修缮的推进进度，住建部门已经摇号选定施工单位，施工方也已完成施工面积核定，目前进入到修缮金额财政审定环节，全部流程办结后立即进场施工。临时防护措施，街道联合物业已经在临街危险区设置围挡、警示标语，安排物业人员每日巡查墙体，遇松动脱落隐患第一时间临时清理，防范伤人风险。赣州市张贡区水东状元桥路连接赣南大道路段为断头路，长期未启动，建议群众日常通行呢，只能够走高压塔旁边的简易便道，每逢降雨呢，便道便会有大面积的积水，水深没过脚踝，行人电动车无法通行，只能够绕行很远路线。市民希望加快断头路建设，同步完善临时的排道排水设施。赣州市张贡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复项目规划情况如下，该断头路呢项目已经纳入到2026年城建建设计划，目前完成施工图计设计、工程预算编制工作，正在开展预算财政审核。施工时间安排情况，目前已经完成全部前期招投标审批流程后，力争2026年9月进场开工，2026年底全线完工通车。临时便道处置，施工前期将对现有的简易便道增设简易排水沟，安排人员雨天及时通水疏通，缓解群众短期出行难题。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

0: 从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冠纹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罩头上是升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罩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漆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北京时间11: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
2: 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新高原，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夏季气温升高，出汗量也随之增加，汗出的越多，身体流失的水分也越多。很多人一出汗呢，就想着多喝水。其实啊，身体流失的不只有水，还有钾、钙、钠、镁等矿物元素。要想真正补到位，关键是科学补水。

不仅要喝够水，还要喝对水。那么夏季水要怎么喝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主动补水，别等口渴才喝呢。夏季气温高，蒸发快，出汗多，人体对水分的需求明显增加。水不仅参与代谢，也是体温调节的重要基础。出汗和皮肤蒸发能带走热量，帮助身体降温。一旦水分不足，散热能力下降，就会增加脱水、中暑等风险，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的正常功能也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气候、低身体活动水平下，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成年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增多，饮水量啊应相应增加。高温劳动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者更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碗，少量多次，定时补水，避免等到口干舌燥之后一次性大量猛喝。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所以大家别猛喝纯水。很多人会以为这个汗水就是水嘛，其实汗液中还含有电解质和矿物质。汗水当中含有 0.3% 到 0.5% 的氯化钠，同时啊还会流失钾、钙、镁等矿物元素。出汗越多，流失的就越明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夏天明明喝了很多的水，仍然会感到乏力、头晕、心慌，甚至是腿抽筋。问题可能不只是缺水，而是矿物元素啊没有及时的补充。尤其是在运动、暴晒还有户外劳动之后，如果短时间内大量饮用几乎不含矿物质的纯水，可能会进一步稀释体内钠离子的浓度，会增加电解质失衡的风险，严重的时候啊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因此夏季补水，我们不能只盯着水量，还要关注水中是否含有矿物元素。那么在大量出汗之后呢，不建议大家一次性的猛灌纯水，应该少量多次的饮用，并且适当的选择天然矿物元素的水。那么我们日常饮用水呢，可以选择天然水啊、山泉水啊，还有天然矿泉水等。这类水当中通常含有一定量的钙、镁、钾、钠等矿物离子，更适合夏季出汗较多时饮用。刚才我们说到了含天然矿物元素的水，其实这一类型的水呀，更适合长期饮用。水中矿物元素不仅在夏季大量出汗的时候需要重点补充，也是日常饮水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元素呢。那么人体维持正常生理功能需要多种矿物元素，但这些矿物元素人体是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必须要通过食物和饮水来获得。那么饮用水当中的矿物元素多以离子的形式存在，这样的话呢，较易被人体肠道吸收，对维持体液平衡和代谢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吧，日常选择天然水、山泉水等含天然矿物元素的水，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天然矿物离子，尤其是出汗多的人。我们要记住，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矿物质，补水补对了，才是真正给身体补到位。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听世界环节，首先和您关注省内新闻。7月23号，省政府新闻办、省国资委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省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情况。在发布会上，一系列清晰的目标、务实的举措、亮眼的布局悉数亮相，为全省国资国企锚定了新的发展航向，从14/5的稳健收官到15/5的全新启程，江西国资国企正以有所作为、争取大有作为的责任感，在服务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赛道上全力奔跑。近日，2026引客入赣旅行商对接会举行，作为2026江西文旅消费焕新季的重要配套活动，本次对接会邀请境内外旅行商、OTA 平台代表、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合作机遇，共谋发展新篇，为深化实施引客入赣战略注入强劲动能。近日，江西省林业局印发《江西省林业乡土专家遴选与管理办法》，扎根山林的林业土专家田秀才有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成长舞台。办法构建遴选、培育、管理、使用、激励全链条动态管理体系，直击基层林业人才评价难、管理散、激励弱等痛点，破除唯学历、唯资历的传统评价壁垒，补齐江西林业乡土人才制度化管理空白。7月23号，第四届江西尊崇军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南昌火热开赛，从全省92个项目中层层选拔出40个优秀军创项目，按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分组竞技，展开巅峰对决。记者从南昌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目前，南昌市194.5万亩早稻已收获138.81万亩，收割进度超70%；晚稻意向播种面积196.64万亩，已完成播栽93.92万亩，双抢工作高效、平稳、有序推进。定南县林业局与广东省和平县林业局日前签订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标志着江西首个县域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机制落地。此举旨在破解赣粤交界处生态管护协同难题，推动两地野生动植物保护从属地单打走向跨域共治。炎炎夏日，鹰潭龙虎山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清凉服务与设施升级改造，助力游客夏日出游更舒心。今年以来，共青城市率先在九江市推出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工作机制，老人无需申请、无需跑腿，津贴就可直接到账。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找你个卵，在水找你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新高原。

宽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听世界环节，继续和您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听世界继续和您关注国内新闻。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生成，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别12至13级。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截至23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当中，中国女排将会对阵土耳其女排。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

0: 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4: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6: 禅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7: 大家好，我是舒展，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公益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
6: 有人说，身体的局限是人生无法跨越的枷锁，但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讲到的这个孩子的经历啊，会彻底打破这份偏见。
7: 没错，江西鄱阳17岁少年胡浩成用亲身经历告诉每一位残友，纵使命运坎坷，亦能向阳而生。这位少年10岁确诊腓骨肌萎缩症，伴随着重度脊柱侧弯，常年病痛缠身，久坐握笔读书，都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
6: 身体的桎梏没有困住他的梦想，艰难的处境没有磨灭他的斗志。多年来，他克服身体剧痛，坚持刻苦求学，即便手部发力困难，自己难以工整，依旧常年稳居班级前列，始终自律坚韧，从未松懈。在家人全心陪伴、老师悉心呵护下，他披荆斩棘，逐光前行，在今年高考交出了643分的优异答卷，成功圆梦厦门大学。
7: 胡浩成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少年逆袭的励志佳话，更是送给所有残友的最好启迪。生活从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身体的局限定义不了人生的高度，一时的困境阻挡不了未来的光芒。无论是求学追梦、就业立业，还是勇敢生活、向阳生活，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每一位残友都能够突破自我，绽放光芒。
6: 微光微炬亦可照亮前路，禅意轻盈亦能奔赴山海。这份绝境生长的勇气，逆势向上的力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致敬。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残友资讯。
7: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8: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7: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来分享残友资讯。7月16日，第7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全面总结“十四五”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系统部署“十五五”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国务委员、国务院残工委主任盛怡晴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残工委副主任刘宇辉出席会议，中国残联主席、国务院残工委副主任程凯做会议总结，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国务院残工委副主任周长奎主持会议。
6: 7月13号到15号，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一行赴西藏调研残疾人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山南市和墨竹工卡县，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实地调研自治区和市县级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与残疾人基层一线残疾人工作者深入交流，同时就推进全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进行座谈，听取意见建议。
3: 2026年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7月17号在北京开赛，正值备战2026年名古屋亚残运会的关键阶段。比赛设项全面对标亚残运会，涵盖男女各10个个人项目和3个团体项目，来自14个代表队的69名运动员参赛。举重项目是我国残奥会传统优势项目，在2024年巴黎残奥会上，我国残奥运动员取得了6枚金牌、8枚银牌、1枚铜牌，创造3项世界纪录。
6: 7月16号到17号，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盲人协会、宜春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的“帮扶心贴心”服务面对面盲人按摩专家送技术下基层培训宜春片区提升班，在樟树市顺利举办并圆满落幕。全市共51名盲人按摩师参加了这次培训。
3: 7月7号至7月21号，宜春市袁州区残联联合市第二人民医院专业评残专家深入慈化、天台、飞剑云3个乡镇，开展集中下乡评残复审服务，把便捷高效的评残复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实干助推袁州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6: 7月17号，宜丰县花门楼社区紧扣特奥日活动要求，组织辖区16名智力、精神、肢体残疾人开展第20次全国特奥日活动，同步实施文化进残疾人家庭5个1项目，以游园、观展、读书、文化体验、观影5项特色活动，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传递社会温情。
3: 7月15号，定南县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暖意融融，30余名残疾人学员齐聚课堂，一场手工皂制作技能培训如期开讲。前期调研中，定南县残联立足残友就业现状，筛选出了适配项目，手工皂制作门槛低、投入小、实操性强，适合居家制作、线上线下接单，能够兼顾家庭照料与灵活增收。不少学员坦言，从前觉得就业门槛高、出路少，这次培训让自己学到了实实在在的手艺，也拥有了居家增收的底气和信心。
6: 近日，一场以文化润心、残健共融为主题的残疾人专场文艺演出在吉安县湖滨社区上演，80余名残疾群众和其他社区居民齐聚小区广场，在家门口共享特色文化盛宴。本场活动由吉安县残联、县城社区管委会联合打造，最大亮点便是残健同台演出。整场节目紧扣自强不息、庐陵本土文化、家风文明3大主线，内容接地气、有温度。前来观演的残友们纷纷表示，足不出社区就能欣赏高质量文艺节目，还能登台展示才艺，心里格外温暖。
9: 我到法院去告你，
10: 你去告啊！
11: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受你我护一生。
8: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7: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8: 更有懂你的温度。
7: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6: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以有约》，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大讲堂。
3: 那张东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从7月1号开始呢，有一部新的法律正式实施了，跟咱们残友的切身利益啊是关系特别大的。
6: 你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吧？哎，没错啊，这部法律呢，2026年4月30日经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共7章78条，是社会救助领域一部重要的基础性法律，内容非常的实。
3: 是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社会救助就是低保，那其实远不止这些。这部法律里面呢，专门就提到了残疾人，而且呢，有好几处啊都是硬福利。咱们今天呢，就好好的来捋一捋啊，这部新法给残友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保障。
6: 先来说第一大亮点，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申请低保呢是按整户收入来算的，比如一个重度残疾人自己没有收入，但家里其他人有工资，全家一算人均收入超标，那就办不了低保了。
3: 这确实是很多残友家庭的痛点啊。那我听说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家里有一个重度残疾的孩子，父母打零工挣点钱，按整户算收入是够的，但实际上孩子常年需要人来照顾，吃药做康复，开支特别大，日子呀过得很紧。
6: 没错，现在社会救助法就明确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也就是说呢，给重度残疾人开了一条单独的申请通道。
3: 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新法给残友的一些硬福利啊，对于这部新法到底回应了哪些深层次问题，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副会长杨立雄。
10: 原来我们的社会救助对象呢，基本上就是两类，一类是特困共享，一类是最低生活保障。那我后来的各地的正在进行的各种探索，扩大了社会救助的这个对象。那么这一次呢，把这个社会救助对象呢，其实扩展到了4类。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包括刚性突出，那么其他的这个类型呢，以前的都有的，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呢，就是对这个救助的这个手段，变得更加的丰富多样了。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创新点，就是服务类救助。以前我们的救助呢，主要是以物质发放、物质和发放现金这两种方式呢比较简单。那么这一次呢，提出服务类社会救助是一种权利，那么将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是我们社会救助的发展的一个重点。
6: 除此之外呢，法律还明确，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残疾人，属于特困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这等于给无依无靠的残友兜住了最底线。
3: 听起来非常踏实啊。那申请流程上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以前很多在外地务工还有随子女跨省生活的残疾人呢，办个低保、两项补贴都得回户籍地来回折腾不说，还得请假花路费呢。
6: 那么这次新法对申请、受理、调查核实、审核确认、资金发放等全流程进行了规范，特别强调要推进一门受理、协同办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那具体到咱们残疾人身上，残疾人两项补贴等业务呢，已经实现跨省通办，外出打工随子女居住的残友不用再专门跑回户籍地，在常住地就能提交申请了。
3: 还有一条呢，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家庭收入核算，也就是说呢，你领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些不算在家庭收入里面，不会因为领了补贴就把你的低保资格给取消了。那么以前呢，有些残友有顾虑啊，觉得领了这个就没那个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多项福利可以叠加享受。
6: 说得对，不过呢，这点要说明白，它依据的是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不是这次社会救助法的新内容。咱们今天把它提出来呢，是作为残疾人整体福利政策的一个补充提醒，免得残友们因为不了解而放弃本来该享的待遇。
3: 对，那除了社会救助法这部新法，我们再给大家来分享一条刚公布的重要消息，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已经由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十五五”时期呢，咱们国家要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一些法律制度。
6: 这可是一个大消息啊！残疾。

0: 人保障法呢是咱们残疾人事业的基本法，推动修订意味着法律保障会更完善，这一体现了15-5时期残疾人事业以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为主线。
1: 7月16号第七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了，国务院委员、国务院残工委主任盛怡晴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就强调15-5时期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的生活福祉。
0: 也就是说呢，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保障，还要让残友在教育、就业、文化生活、社会参与这些方面有更多的获得感。从社会救助法的兜底保障到15-5规划的全面发展，咱们残疾人事业的法治网呢正在越织越密。
1: 那说了这么多呢，咱们给听众朋友总结一下啊，如果你或者说家里面有残疾人朋友，这几条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第一，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去当地民政部门咨询具体的办理条件。第二，就是残疾人两项补贴等业务已经实现了跨省通办，在外打工随子女居住的不用再跑回老家了。
0: 那第三呢，就是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家庭收入，该领的放心领，不会影响其他福利的申请。那么法律的温度呢，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条文里，体现在每一个被看见、被尊重、被保障的生命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残疾人权益的保障网才能够越织越密，越织越牢。一把搀扶的暖，
1: 一次耐心的等，
0: 一件实在的事，
1: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0: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1: 大家好，我是舒展。稍后呢来关注助残好事。连日来，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武功山杯象棋项目决赛在武功山名胜景区精彩对弈，来自全省的象棋对手高手是齐聚一堂，在方寸棋盘间展开智慧交锋，尽显竞技体育风采。而在赛场边，一位特殊的志愿者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刘玲，来自萍乡特殊教育学校，是这场残障赛事里一位无声的翻译官，更是一座温暖的爱心桥梁。来听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2: 比赛现场，刘玲始终守候在听力残疾运动员身旁，只见他手指翻飞，手语流畅而精准，时而俯身贴近选手视线，时而轻拍对方肩膀传递鼓励。他不仅是语言的传递者，更是情绪的稳定器。面对赛前略显紧张的选手，他用手语耐心安抚，遇到规则疑问，他不厌其烦地逐条解释，确保每一位选手都明明白白地上场。
3: 这次来主要就是服务他们，跟我们这些运动员打交道，不是说就是简单的一些语言上的翻译，而是安抚他们赛前的一些紧张的情绪呀，让他们了解这个赛事的规则呀，让他们更好地感受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2: 赛场边，刘玲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每一位特殊运动员，一旦选手出现疑惑或情绪波动，他会第一时间主动上前沟通，并迅速将情况反馈给赛事组织方，确保比赛顺利进行。他的存在让无声的世界与有声的赛场无缝衔接。
4: 万一有争吵也不要着急，就跟什么呀，举手示意，喊什么呀，裁判或者喊我。
2: 这句简短的手语翻译出口，语气温柔却坚定，让不少工作人员为之动容。当被问及为何如此投入，刘玲话语朴实却饱含深情。
4: 我们学校已经是5年都没有聋生了，现在是可以做耳蜗，就可以去普通小学、普通幼儿园了。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看到他们觉得像我们的学生，像原来从小呵护大的孩子，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就愿意为他们去服务。
2: 没有了沟通的顾虑，来自全省的18位听力残疾选手全身心沉浸在棋局之中。最终，萍乡的刘颖沉着应战，历经7轮激烈比拼，以7战全胜的骄人战绩，斩获此次省运会象棋项目听力残疾女子个人组1等奖。 赛后，选手们用手语和笑容

0: 但你能触摸灵魂。
1: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0: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1: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0: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1: 一路同行。
2: 也许你行动不便，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视力模糊，但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声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0: 各位听众朋友，书声伴行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您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您可以将文字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我们栏目邮箱836530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
2: 七月流火，初心如磐，欢迎继续收听书声伴行七月书声红色回响特别系列。
0: 是的，七月的阳光格外炽热，七月的记忆也格外厚重。上一周呢，我们走进了百年篇章的第一部分。如果说第一篇章是破晓的曙光，那么今天的第二篇章呢，就是一场跨越雪山草地抵御外辱入侵的英雄壮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的英雄史诗。
2: 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沿着历史的足迹走进雪山，走上长城，去感受那份跨越极限的坚韧和抵御外辱的担当。接下来请欣赏长诗《百年交响》百年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欧震。
3: 我是堆积在长征路上的雪山，我以为我是天空下最高的山峰，我可以挡住鸟的翅膀，我可以改变河的流向，但我却无法阻断一支队伍艰难的前行。天上是厚厚的云层，路上是厚厚的积雪，一切看上去都像极了温暖的棉衣，而战士们的军装却那么的单薄，无法想象的寒冷饥饿，无法想象有多少倒下的身影和熄灭的眼睛。然而更无法想象的是他们坚强的信念，跨越了人类生命的极限，深深的脚印在我的身躯上写下了一行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我终于明白，我不是天空下最高的山峰，因为我的肩上曾经站立过他们，而他们的壮志撕破苍穹，高过云天。

我是长城，但我不是用砖块砌筑的。从遥远的秦朝以来，那样的长城，无论怎样的坚固，都难以阻挡入侵者的铁蹄。我是长城，我是杨靖宇胃里的棉絮，我是乌斯魂和尚八女投江的誓死不屈，我是狼牙山五壮士砸枪跳崖的义无反顾，我是巍巍的太行山，我是咆哮的黄河浪，我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来，我是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民族之魂。我是长城，我是热血点燃的烽火，我是头颅垒成碑，我是14年的抗争与坚守，我是3500万人壮烈的牺牲，我是一首永远激荡在中华民族胸口的

0: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1: 各位蚕友，以上就是本周蚕艺有约的所有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蚕，监制刘崇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好的，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洋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了也要邀请到的是任老特别看重的啊，我们

0: 德高望重的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老师好。
1: 嗯，杨洋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
1: 哎，
0: 今儿一进这个我们直播间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到一股不一样的状态。
1: 不一样的状态。
0: 您今天一进来是满面春风啊。
1: 啊，
0: 真的是。哎，您是不是有喜了、
1: 啊、
0: 有什么喜事了？我着急了，不好意思。有什么喜事了呀？
1: 哎呦天哪、
0: 嗯、
1: 你这一有喜了吓一跳。
0: 我也替您高兴啊。对啊。
1: 嗯，我今天吧确实有一件大喜事儿。
0: 哎呦，赶紧分享一下。啊，
1: 对对对、啊、我正要跟大家讲的，但我没发现你这直接就能看出来哈。
0: 那当然，咱这是相处多久了是吧。
1: 啊，他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昨天晚上吧，我跟美国那边那个厂家，我俩沟通了挺长时间，好像快两个小时了吧。
0: 嗯，
1: 啊，然后他那边的话，就对中国的这批货负责的这个同志哈，他是一个中国迷。
0: 哦、
1: 我俩聊了很多就是关于中医养生文化这方面的东西、
0: 哦、
1: 我一提到中医的针灸术啊，中医的医药方法呀，外用内用的那些啊，哎呀，他就特别感兴趣。
0: 那当然，这是咱们的国术啊。
1: 对对、嗯、就聊的就比较开心嘛。
0: 嗯，
1: 然后至于大家所关注的那个价格的问题哈、啊、
0: 对
1: 我这么跟他讲的、嗯、我说您哈、啊、我说您那边第一次打开中国市场，我觉得你们应该派人吧去关注和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特殊的这种体制和情况。我说不要按照你们美国的这种情况来去比。我说你们、嗯、我说你们可能在家里头一块钱能拿到的东西，那么在我们国家可能就得10块钱，因为有汇率跟着嘛。
0: 对，
1: 我说你不能按照你们的正常价格去要求我们，你要是想打开中国市场，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才能更好去推广一些。
0: 嗯，
1: 啊，就跟他讲了讲别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反正他们吧有的时候对我说的话，他是讲，他说，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0: 嗯、
1: 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我说对，我说你想要打开中国市场，你肯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嘛。
0: 嗯，
1: 说你就不要异想天开的去那个怎么怎么样、
0: 嗯、
1: 说了一点别的这个话。但是他们那边去讲的话，他说既然我们决定要借助您去打开中国市场，那肯定会给大家一个就是你们中国人民能够接受的属于你们讲的亲民的这个价格。那当然他说这个话我是特别高兴的，我说那我就看看您怎么亲民吧。啊，但不管怎么样哈，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呢，反正我是很期待。
0: 嗯，
1: 我很期待等这个价格他们核算，我跟他谈完之后吧，有一些什么确切的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
0: 太好了
1: 啊！完了就这几天就让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持续关注。
1: 哎、
0: 啊、
1: 哎，
0: 当然呢、嗯，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呢，我更认为啊，咱们中国市场是非常广博的，对吧？你作为海外进口的产品，打开中国市场了之后，对于他个人的效益肯定是有好处。那对于我们国民的这样一个服务，那肯定是更好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说，双方都是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嗯、情绪价值在，包括意义在的，是吧？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您再跟他沟通沟通啊，这个价格方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一下啊。
1: 嗯嗯。
0: 不过这两天呢，咱们后台当中留言呢，有很多朋友也在咨询赵老师。
1: 嗯。
0: 就是神经酸呢，有的听了一知半解。
1: 嗯。
0: 啊，有的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啊，从一半开始听的，还不够完整。
1: 哦哦。
0: 啊，甚至有很多朋友可能，哎呦，神经酸，光听这名字就挺厉害的，但是到底是一个怎么个？前世今生啊，来龙去脉啊，
1: 啊，
0: 烦请赵宁老师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1: 哦，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是吧？
0: 嗯，
1: 你首先听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神经酸，神经酸，它肯定跟你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
0: 对，
1: 神经酸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就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的一种天然的成分，但这种成分它很重要哈。一旦要是在神经系统当中缺乏了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话，它就会导致你大脑功能的下降。
0: 嗯
1: 啊，这个就好比什么呢？你看，就是正常的大脑，我们管它叫脑司令部，
0: 嗯，
1: 对吧？这个司令部有管思维的，有管你情绪的，还有管你行为动作的，
0: 嗯嗯，
1: 对吧？它是来指挥各个器官的。而这个神经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

0: 条电话线。
1: 嗯，
0: 传达指令的这条电话线，一旦电话线要是断了的话，那么这个指令就传不出去了。
1: 嗯，
0: 那就等于大脑对身体的指挥权就失效了。
1: 嗯，
0: 你再打比方讲啊，比如说我们有负责这个传达动作的神经。
1: 嗯，
0: 如果它要是出了这个问题了的话，那你可能手就不受控制的抖动。
1: 嗯，
0: 你想要抓东西，你就使不上劲儿，你就抓不住。
1: 嗯，
0: 或者运动神经当中包括我们走路的，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平地的会崴脚摔跤。
1: 对，
0: 哎，这就是你的运动传达神经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神经递质当中还有管语言功能的，如果你的语言功能的神经出问题的话，你说话就不利索了呀。
1: 嗯
0: 啊，那你就张嘴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容易忘事儿。
1: 对，
0: 另外一个的话，你表述的东西也表述不清楚了，
1: 颠三倒四的。
0: 哎，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负责思维的神经要是坏了的话，
1: 嗯，
0: 你这个人的缺乏了思考能力，
1: 嗯，
0: 辨别能力，就人家明明跟你说谎呢，你就说哎，这个人好人，这就怎么怎么样，你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了。
1: 对对对，
0: 同时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种现象。
1: 哎呦
0: 啊，
1: 嗯，
0: 包括有些人提到的说这个人怎么变了一个人呢，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天机易怒啊。
0: 啊，会有啊。那你有这种现象的，那就说明是负责管理我们情绪的神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人就容易抑郁呗，
1: 嗯，
0: 就容易烦躁呗。
1: 是的，
0: 对吧？
1: 那任老对于我们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分享和分析呀？
2: 这个在这方面呢，
1: 嗯，
2: 论述的也挺多啊。
1: 嗯，
2: 你看中医认为脑为元神之府，它呢是生命的主宰，养护好这个脑和脑神经呢，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平时呢，我们哎要把脑保护好，哎。
1: 嗯，对，大脑啊是咱们身体当中啊重中之重的器官呢。
0: 嗯
1: 嗯，那除了这个神经酸影响大脑之外，这个神经酸它还有什么别的本事吗？
0: 别的本事，
1: 嗯，
0: 那神经酸我认为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对神经起到修复的作用。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是咱们国际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嗯，
0: 你看最早的时候啊，是英国科学家发现的，他们是在鲨鱼的大脑在受到严重的损伤之后，
1: 嗯，
0: 然后发现的一种现象，说他们的大脑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进行自我修复。
1: 哦，
0: 所以他们就特别好奇呀，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好多好多人吧，然后经过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就发现了这种物质。说你看人家鱼的大脑当中有神经酸这种物质，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受到了损伤之后，它可以让鲨鱼的大脑能够快速的得到修复。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就了不得呀。
1: 嗯，
0: 我们就是从鱼当中发现了这么一种物质之后，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1: 嗯，
0: 就从那以后，各个国家吧对神经酸的研究长达了几十年。目前为止，这个神经酸还是我们世界公认的能够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属于一种双效的物质。
1: 嗯，
0: 就是连咱们世界卫生组织都把它叫做高级的神经营养素。
1: 太厉害了啊！就凭这个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呢，这别的营养素呢压根儿就比不了啊。
0: 那肯定的呀。
1: 啊
0: 啊！而且那个关于那个神经酸相关的这些问题吧，昨天我又请教了一下那个霍尔福德教授。
1: 嗯，
0: 我跟老教授之间我们又聊了一聊，然后我把就是在我们国内可能面对神经修复这方面相关的这些问题也总结了三点。第一个我问他的时候，我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像我们人类对大脑的研究认知当中，我问老教授，我说神经酸是不是我们能找到的用于营养和修复大脑的最佳的选择，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1: 嗯，
0: 然后人家老教授这么跟我讲的，他说这个物质啊是我们全球的科学界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得到的结论，而且现在他可以跟我确认的一点，就是现在国际当中，神经酸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种能够被我们有效利用来系统性对抗和修复各类神经损伤的物质。所以人家那个老教授总说这一点，他说神经酸的运用是跨时代意义的。
1: 哦
0: 哦哦哦，
1: 你看这个霍尔福德老教授确实对神经酸那是

0: 相当的认可。
1: 对对对对。
0: 哎，那您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1: 第二个啊，我问他就是那什么，因为他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就是人体营养学的干预治疗这方面的嘛。
0: 嗯。
1: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现在在养护大脑方面有没有啥东西能够替代这个神经酸的？
0: 嗯。
1: 我问完这个问题，就是老教授啊，你等他回答的时候，他就比较严肃了。

0: 老中医。
1: 是是是、
0: 但是真的啊，就是你看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哈、啊、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肯定会想，就中国人嘛，家有余粮心不慌。
1: 对。
0: 我们都会想办法，就是找一些可以替代的、
1: 嗯、
0: 然后功能又比较强的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很简单的思维，就不能让你们垄断了。
1: 嗯。
0: 我们国内也得有自己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多做过了无数次的实验，想要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的这物质。原来我们还死倔呢。还在想呢这个事儿呢，说那你不行，那我们中国的医药学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药也好哈，我们都已经这么强大了，几十年来我们也创造了很多那个医学上的奇迹哈，我们有啥需要国外的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很牛。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参加了很多国外的研讨会之后哈，我们对神经酸的整个的提取呀、啊、和它的认知这一块，我们觉得哎，还是有高人的。
1: 博采众长嘛，
0: 还是要有的，还是要尊重我们的科学的这个方面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这回在跟人家沟通那个就是神经酸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人家国外，他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他的口碑特别好。
1: 嗯，
0: 不用别的，我告诉你，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自己都在吃这个。
1: 嗯，
0: 要没有这一点的话，哈，那我肯定无数的资料摆在我面前，我还得再分辨一下。
1: 是，
0: 但是有霍尔福德老教授在前边的话，人家吃的东西我直接拿来就行了，他绝对不再吃不好的东西的。
1: 对对对对对，嗯、
0: 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他去沟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想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就是国际营养学的一个魅力。
1: 嗯，
0: 我说现在大家对于营养学那么关注，我说作为营养学的奠基者，您是属于全世界的一个骄傲啊。对呀、啊、所以我说能不能把那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让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也能尝尝鲜、
1: 嗯、
0: 就这么的他才给我们搭桥然后去研究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事儿是正在办啊，但是神经酸的价格呢现在还没有太确定、
1: 嗯、
0: 所以以后要是真的把这个价格谈上来的时候哈、啊，我更希望他真的像我就是昨天打电话遇到的那个就中国通一样啊、
1: 嗯、
0: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给我们中国人民一个亲民的价格，让我们能够接受得了。
1: 那必须的、
0: 啊、哎、
1: 嗯、
0: 但是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啊，还真不是说别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它有好有坏、
1: 嗯、
0: 你要是不明白的话你肯定会交很多学费的钱、
1: 嗯、
0: 你比如说它的原料什么来源呢，对吧？
1: 对，
0: 它吸收的效果怎么样啊？
1: 是，
0: 这些厂家的一个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很多很多的讲究。
1: 没错，包括生产厂家、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美国的哪个村哪个镇是美国有不是村他那边州是吧？
0: 啊
1: 嗯对 嗯, 嗯，反正他、嗯、不管是、
0: 啊、肯定是有区别的，
1: 是是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它不一样
0: 啊, 啊。但是轮到这些区别的这些问题的话、
1: 嗯、
0: 赶明儿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聊聊。
1: 好
0: 啊，
1: 嗯、
0: 哎，
1: 相信您的选择，相信您的判断啊。那各位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赵老师很快有喜讯继续分享给大家。如果各位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感谢赵宁老师热心包括耐心的解答啊，还是那句话，各位啊，静候佳音，赵宁老师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啊更好的消息。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

0: 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1: 啊，热门话题，
0: 对，就仨字儿、啊，神经酸、啊。哎呦，太热了
1: 啊！
0: 哎呦，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呢，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1: 啊！
0: 而且包括我在内，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1: 啊、
0: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1: 对。
0: 啊，
1: 对，
0: 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嗯，怕吃不起呀、
1: 啊。啊，那个事儿哈、啊。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0: 嗯，
1: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这不一高兴嘛，我就想着那个把这个好消息就赶紧分享给大家，我好让大伙儿能够安心呢、啊。
0: 嗯，
1: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0: 对，
1: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了一点小插曲，哎呀，就整的这个事儿吧，就秃噜反账的，你知道不、
0: 嗯、
1: 就一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定不下来。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
0: 嗯、
1: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嗯、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
0: 嗯、
1: 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0: 这一点呢、
1: 啊、
0: 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1: 啊。啥事儿？
0: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1: 嗯、
0: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1: 嗯，
0: 腿脚慢了、
1: 嗯、
0: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
1: 啊、
0: 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1: 啊
0: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说，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
1: 啊，
0: 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1: 啊、
0: 对，那个他，对，
1: 啊
0: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 啊还有就是嗯、
1: 啊、
0: 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1: 嗯，
0: 出门，
1: 嗯，
0: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1: 嗯
0: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等走楼下、
1: 嗯、
0: 钥匙放哪儿了，嗯、
1: 啊、
0: 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嗯，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
1: 啊，
0: 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1: 嗯，
0: 所以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
0: 嗯，
1: 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
0: 嗯，
1: 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
0: 嗯，
1: 你就想呢，我师傅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60多岁、70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0: 嗯，
1: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它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他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0: 对，
1: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
0: 嗯，
1: 那个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
0: 嗯
1: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

0: 那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回事儿，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
1: 嗯，
0: 你比如说三块钱一斤，我买一斤二两这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维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什么支付宝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1: 对，
0: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1: 没错
0: 啊，就是他自己的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
1: 嗯，
0: 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
1: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
0: 哎，
1: 您那是收款码啊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0: 哎，真的有，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
1: 嗯
0: 啊，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
1: 嗯，
0: 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
1: 嗯，
0: 这个损伤到底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
1: 嗯，
0: 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接构成了我们的神经整个传导的一个通路，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在我们神经细胞外面的结构，我们管它叫髓鞘。
1: 嗯，
0: 这个髓鞘年轻时候它非常完整，就像我们的电线似的，传输非常的稳当，它没有漏电的情况。
1: 对，
0: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随着髓鞘的一个老化，我们就会出现漏电了。
1: 嗯，
0: 漏电会漏在哪儿啊？反应力的上面。
1: 对，
0: 哎，会在记忆力的上面。
1: 嗯，
0: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是是。
0: 而且您发现没有？
1: 嗯，
0: 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
1: 嗯，
0: 营养再跟不上，
1: 对，
0: 它慢慢老化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哦，
1: 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0: 哦，对，
1: 信号也就不顺畅了。
0: 哦，对对对。
2: 哦，
0: 嗯，
2: 对，你看看。年龄啊，打这个比方啊，比喻的很好，很恰当。髓鞘呢，它确实是神经系统呢非常重要的一层保护结构。
1: 嗯，
2: 它不仅仅是包裹神经，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提高啊神经传导率。啊，在正常情况下，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呢，它是非常快的。
1: 嗯，
2: 但如果髓鞘呢逐渐退化受损，信息传导呢就会变慢。
1: 嗯，
2: 很多老年朋友呢出现呢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迟钝呐，动作不协调啊等等这些情况，背后都是神经传导率啊它下降了。
0: 嗯，
2: 哎，
0: 效率下降了，
2: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太有关系了。
0: 对，反正我不知道哈，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吧，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是爱说爱笑的，
1: 嗯，
0: 爱玩的，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到老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同志连家都不爱出。
1: 嗯嗯，
0: 就不爱说话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的大伙坐到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说别人说话他就自己在那傻傻的在那坐着。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
1: 嗯
0: 啊，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说这孩子这个可爱。
1: 嗯，
0: 哎，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
1: 嗯，
0: 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1: 对
0: 啊，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啊，就神经信号那个传输延迟。
1: 嗯，
0: 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
1: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所以我说哈，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
1: 嗯，
0: 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
1: 是
0: 啊，哦，但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重视，重视哪里呀？
1: 对，重视你得有个重点呢。
0: 对，你要重视哪里呀？
1: 对，
0: 那就要我们就要说回一个问题，就是养大脑的方式，
1: 嗯，
0: 到底应该怎么养？ 要关注哪里，养哪才是对的。
1: 嗯，
0: 大脑这个范畴可太大了。
1: 是
0: 啊。

0: 首先我们说这个就是髓鞘的这个部位，它就是我们在养护大脑纤维神经的这个时候我们重中之重要守护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是传导的中枢啊，你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的话它漏电呢，它不行啊。
1: 对对对
0: 啊，而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是来修复你神经外边的最重要的这层保护膜的唯一的核心原料，
1: 别的都不行，
0: 就只有它，你就别想别的，
1: 且唯一，
0: 哎，就是唯一的。
1: 嗯，
0: 杨洋，你知不知道这个神经酸最早是哪儿来的？
1: 从哪儿酸来的？
0: 从哪儿酸来的？从酸菜酸来的。
1: 那就简单了，回家我就给我们缸里边捞去，
0: 就捞酸菜天天吃哈。男人可不是这样。最早的那个科学家啊，发现这种神经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
1: 嗯，
0: 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
1: 嗯，
0: 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1: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0: 哎，有这个东西。
1: 哦，
0: 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1: 对，
0: 乱杀，
1: 是
0: 大肆的去捕捉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1: 回家红烧去
0: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1: 剁椒鲨鱼头、
0: 啊、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1: 太残忍。
0: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是鱼翅，对不对？
1: 他那个精华呀。
0: 哎、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他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1: 一来是不环保，
0: 哎，
1: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其实说富含这种神经酸、哎、但是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0: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1: 对，
0: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他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1: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0: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1: 对，
0: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之后那个成本高的吓人。
1: 嗯，
0: 你想在深海里头打鱼，一个人能打吗？
1: 是
0: 啊，一艘小船就能打呀，所以它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哈，只有极少数的人，
1: 嗯，
0: 就能够用得了
1: 啊。
0: 而且你想啊，在那里边，你说滥捕滥杀的人，他绝对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吧？
1: 对。
0: 所以你想，你提取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有病原体污染的风险存在。
1: 太对了
0: 啊、
1: 嗯！
0: 所以后来科学家一想，那不行啊，深海里的鱼你都捕来了，它也不够全世界的人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然后供给我们去使用啊，那还得找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这种物质，对吧？
1: 养殖呢？
0: 那养殖鲨鱼
1: 啊？养不了是吧、啊？
0: 养深海当中养殖鲨鱼呗。
1: 哎呦，
0: 你这个或许100年以后能够实现。
1: 我发现人家是鲨鱼，我是条傻鱼，我这。那
0: 哎，你这想法可以大胆的去想象
1: 啊！
0: 也许100年以后有了这个科技上的突破，也可能圈养鲨鱼。
1: 咱等不了100年呢。
0: 那咱们肯定是不行。包括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也没有想100年以后怎么样。
1: 嗯，
0: 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资源当中，大家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的寻找。你知道不？包括我们国家在这个就是美国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之后，有很好的科研结果了之后，我们国家也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你我不得啊，对，您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王信言教授。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
1: 哦，
0: 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1: 秦岭淮河嘛、
0: 啊、
1: 这咱知道吗？
0: 哎，但是它不是鱼、
1: 嗯、
0: 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1: 是在，
0: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
1: 叫
0: 元宝枫。 我刚才告你了，我说王先岩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

0: 干什么呢？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
1: 嗯，
0: 这个元宝峰，它这树的种子里边啊，
1: 嗯，
0: 它可以榨出油来，对吗？啊，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峰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
1: 嗯，
0: 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的营养素的提取企业啊，
1: 嗯，
0: 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1: 啊。
0: 什么比赛呢？
1: 是赛
0: 就是从元宝峰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1: 哦，提纯呢？
0: 哎，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
1: 嗯，
0: 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1: 你瞧，
0: 哎呀，啊，可了不得呀！我跟你说，洋洋，你猜。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1: 我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0: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你能猜得出来不？
1: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0: 怎么
1: 那显而易见呢？
0: 啊，
1: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0: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1: 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0: 这真的啊。
1: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
0: 啊，
1: 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0: 哎，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1: 值得骄傲啊。
0: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1: 对。
0: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
1: 嗯。
0: 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人家真的很出色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1: 嗯，对。
0: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
1: 嗯，
0: 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1: 对。
0: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
1: 嗯。
0: 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啊。
1: 生命力就强啊。
0: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
1: 嗯。
0: 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
1: 嗯。
0: 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
1: 嗯。
0: 什么拔点草啊。施点肥呀，
1: 对，
0: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
1: 嗯，
0: 所以从根儿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
1: 嗯，
0: 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
1: 第三点呢？
0: 啊，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啊，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
1: 嗯，
0: 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
1: 嗯，
0: 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1: 明白了，
0: 哎，
1: 通透了，
0: 嗯，
1: 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就稍微就是收着点说啊，引领整个行业。这还搂着说呢，这
0: 你说的没错
1: 啊，对吧？
0: 哎，
1: 绝对有
0: 确实是
1: 自信，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那赵老师，
0: 嗯，
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么来之不易的神经酸，就比如说我们服用了之后到了身体里边，嗯，具体它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嗯，
0: 你再好的东西它得作用于我们的人体才能被我们所接受还看到，对吧？
1: 嗯，
0: 那么神经酸这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1: 嗯，修复。
0: 世界公认唯一的能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它吃进去了之后，直接的作用就在帮助我们修复和维护受损的髓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髓鞘修好了，就像你们家的电线似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
1: 嗯。
0: 那么神经传导就会非常的顺畅。
1: 没错。
0: 它到达你身体的各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它的命令。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晰了，你反应就快了，
1: 是，
0: 你说话就不会卡壳了。
1: 嗯。
0: 哎，所以刚才你说，哎呀，一旦要是老人有点什么问题啊，完了还得担心，哎呀，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我还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这些担心了，到时候你还得帮孩子去照顾孩子呢。嗯，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是是是，
0: 但你要大脑你记事儿都记不住，嗯，你孩子跑哪去找都找不着，你谁能放心把大孙子交给你，
1: 可能孩子认都认不全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其实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好的享受幸福生活再去做准备。人呢，啊，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
0: 嗯，
1: 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0: 嗯，对，
2: 刚才呀，宁宁说的对啊，
1: 嗯嗯，
2: 说的挺全面，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1: 嗯，任老您说，
2: 就是神经酸呐，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
1: 嗯，
2: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0: 对对对。
2: 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上战场那是不行的，嗯，他还得有士兵，
0: 小兵啊，
2: 有后勤，
1: 没错
2: 啊，还有得有通讯，
0: 对，
2: 哎，这么打这个仗他才能打好。所以呢，宁宁呢给大家选这款这个神经酸，不光有核心的神经酸，它还重点的呢还有八大天然营养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九大啊，这个脑营养集团军，你看这就有力量了。
1: 嗯，
0: 这个词儿都被您用上了，师傅。
1: 九大营养集团军，听起来挺有意思啊。那赵老师，这集团军分别这
0: 集团军，
1: 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咱们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
0: 啊，都哪个部门呗？
1: 啊，这他们部门
0: 集团军
1: 分管领导是吧？
0: 哎呀，我师傅这个词儿我头一次听过，
1: 嗯，
0: 集团军集团作战，哎，也是
1: 是
0: 啊，因为它有九大益脑的一些成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按照核心的主力军来去看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神经酸了呗。
1: 嗯，
0: 神经酸就相当于修复髓鞘的这个总司令嘛，他肯定是作战指挥的，他是少不了的，对吧？第二个呢叫乙酰神经氨酸，就这个物质，
1: 嗯，
0: 它这个物质其实在这个就整个神经酸的集团军里边它是充当先锋的。
1: 嗯，
0: 它的作用就是来促进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接，就不让你短路，让你能够顺利的到达对岸。
1: 嗯，
0: 然后它能够就是整个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信息网就给建立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的大脑想着干什么，你说我想打哈欠，嘣儿它就传过来了，我想要手去掐一下那个痒痒，嘿，直接就伸过去了。
1: 哦，就这么神奇。
0: 哎，它就是这个，它就是乙酰神经氨酸就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哎，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脑互联网，到哪都通。嗯，然后第三个集团军里边少不了的就是那个磷脂酰色氨酸。
1: 哦，
0: 磷脂酰色氨酸呢，它相当于什么呢？ 部队这个东西我不太明白，像个

0: 讯官吧。
1: 哦，
0: 通讯官，哎，他在呢，他会让你的信号传得更快，
1: 嗯，
0: 思维就更清晰。那要赶第四个，哎呀，我师父一说这集团军，我都不会编职务了。
1: 嗯，
0: 那第四个军长叫啥呀？叫，反正就是元宝丰子由本身。
1: 他是主要。
0: 他其实不是负责哪一块，他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儿，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他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他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丰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作战部队吧。
0: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像也是这是应该是这个官儿，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丰子油，以前他讲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1: 嗯、
0: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嗯，
0: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抗氧化，
1: 嗯，
0: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1: 对、嗯、
0: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1: 是
0: 啊，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1: 嗯，
0: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1: 哎，
0: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安抚焦虑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睡觉要睡不稳当，其实氨基丁酸都是给予孩子的补充的。
1: 对 对。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营养的必备元素。
1: 嗯，
0: 啊，这些都不用去讲，
1: 是
0: 因为咱们国家这些也都在普及了。
1: 嗯，
0: 包括后面的什么亚麻籽油，亚麻籽油这个东西吧，嗯，它其实就是来维护我们脑血管通畅的，
1: 对，
0: 它是血管的保护者，
1: 嗯，
0: 所以有它在呢，它能够确保你整个的血液运输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环境里是畅通无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哎也是不错的，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同志是挺好的，
1: 嗯，
0: 这是第八个，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师父说九大，我看啊。哎、
1: 刚才有一个亚麻籽油、葡萄籽、
0: 神经氨酸、
1: DHA 藻油、元宝丰子油、
0: 林脂酰三酸，这是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氨基丁酸、
1: 嗯，
0: 第八个，哎呀，那第八个是调整口味的，
1: 哦，
0: 第八个啊，不，第九个，
1: 第
0: 九
1: 个
0: 是调整口味的，第九个是木糖醇，嗯，也算一个。
1: 这很多人太熟悉了，
0: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不是来调整这个口味吗？
1: 嗯、这个才是炊事班的，
0: 哎啊，这个
1: 对吧？
0: 炊事班，对对、
1: 哎、
0: 对的，调整口味、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同志嘛，你要是真的像烂木头似的那个味儿，他吃不进去，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吧，去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之后吧，就让我们大家就不烦这个味道了。
1: 嗯，
0: 所以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那么这个神经酸的这九大集团，你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就这么多，就这像任老讲的九大脑营养集团军。哎，搁到一瓶里边，
0: 嗯，
1: 各位朋友，这哪是一瓶神经酸呢？
0: 啊、
1: 嗯，这是马汉全席端到你眼前呢，真的太丰富了，
0: 哎呀，
1: 而且这一瓶就解决了呀，
0: 嗯，对对
1: 是不是？
0: 哎，你要说这一点，我是认的，
1: 嗯，
0: 因为我师父刚说一个军团，就给我弄得有点懵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1: 嗯、
0: 但这个。的确是一个打组合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么你看这个九个物质放到一起的话，它的确像你说的这个样，它就面面俱到了。
1: 对。
0: 啊，你整个它是属于一个团队作战，
1: 嗯，
0: 它就能解决我们大脑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话说到这儿哈，你想光有这些物质，我们把它放一起就行了吗？
1: 不行，
0: 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其实这里边最值。

0: 之前的就是核心的技术，
1: 没错，怎么把它融合到一块，融会贯通、
0: 哎、对，而且他们每一种元素的比例、
1: 嗯、
0: 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和建模的实验、
1: 嗯、
0: 这个就比较难了，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但今天这个时间肯定是讲不完了，
1: 不哎、
0: 啊、
1: 赵老师
0: 啊，
1: 您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似的，觉得关键时刻主角一扭头啊，原来是你、
0: 嗯、
1: 然后啪一下就跳字幕了您这个这下集再说啊。
0: 嗯，我这个时间现在也不好讲了呀。
1: 嗯，
0: 是不？你看咱们的灯一直在那闪着，我刚才就看着了。
1: 因为太多朋友要拨打电话、
0: 啊、
1: 要跟您去深度交流一下了。
0: 啊、能明白，能明白。
1: 嗯，行行行，那咱们就暂时咱这一集就留个扣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啊，反正那个啥吧、嗯，我知道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和那个神经酸的这些物质的这个问题哈。
1: 嗯嗯。
0: 反正刚刚那个谁，
1: 嗯，
0: 我刚才瞅手机、
1: 嗯，
0: 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中国的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1: 太好
0: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
1: 嗯，
0: 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1: 好
0: 啊，但可能吧、
1: 嗯，
0: 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
1: 嗯
0: 啊
1: 嗯，
0: 具体能有多少的话，不行，明天我问完事儿的话，洋洋我再给大家一个回答。
1: 好嘞，好嘞，咱们共同期待着啊！一整个期待住了赵宁老师对于神经酸的详细讲解和更多的精彩分享，好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健康问题答疑解惑。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3: 会议、
14: 直播、
13: 上课、
14: 追剧，
1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1: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是国际自我保健日。选定7月24号这个日子啊，寓意24小时一周7天，提醒大家时刻关注自身健康。节日倡导治未病理念，呼吁大家养成规律运动、健康饮食、舒缓情绪的好习惯。那么学会科学自查身体情况，主动预防慢性病，做好常态化自我保健，是守护身心健康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审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您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将就业友好融入发展过程。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

会为您开通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反映节目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但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比如说像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关注微信、抖音和快手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观看抖音节目视频直播以及相关短视频。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鸿22号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全省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叶剑春、任珠峰出席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推动金融供给扩面增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更好围绕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流向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要全力支持扩大内需，推动项目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高效匹配，有效激发消费活力，要持续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畅通银企对接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形成经济与金融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风险排查预警，紧盯重点风险问题权力攻坚，不断提升风险处置的精准性、科学性、前瞻性，建立健全覆盖风险防范体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根据省委部署，15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日前全部完成。省领导叶剑春、陈永吉、庄兆林、石玉宝、陈明等分别出席巡视反馈会议。反馈要求，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找准职责定位，强化履职担当，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整改情况的全面监督，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职责加强整改日常监督，有关职能部门要深化巡视成果运用，举一反三，系统施治。省政府新闻办、省国资委昨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推动出资监管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15期间我省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情况。截至到6月末，我省出资监管企业实现营收4073亿元，利润 157.2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制造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36.5%， 利润翻番，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新增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20% 和 11%， 完成投资增长 9.1%。 现代产业引导基金带动新增落地项目20个，项目规模 154.15 亿元。江西台消息，为降低本地专家熟面孔风险，减少围标串标操作空间，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加大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推行力度通知，明确单项合同估算价1亿元及以上施工项目、2000万元及以上货物项目、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项目，原则上采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700万元到1亿元的施工项目、300万元到2000万元的货物项目、150万元到1000万元的服务项目等，则采用省域内跨设施区远程异地评标。到2027年，全省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的远程异地评标比例需达到70%以上。同时，通知确定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昌市和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首批保障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场所，其余社区市2027年底前应全面具备跨省评标能力。江西台消息，当前正值夏季，漂流、桨板、皮划艇、溯溪等涉水休闲运动、山野徒步、露营探险热度持续走高。针对这种情况，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发布温馨提醒，户外活动务必守住5条生命线，守住禁区线，切勿进入到未开发的野景点，一旦遇险，救援难度极大，违规人员将被追责并承担搜救费用。守住天气线，在汛期山区容易突发山洪，出游前务必查看气象预警，不在河道低洼处扎营。守住涉水线，野外水库溪流藏有暗流，切勿私自下水，不要乘坐无救生设备的船只。守住电力线，应当远离铁路高压线路放风筝，如果风筝挂网，容易引发触电，列车停运。守住避险生命线，出行备好应急物资，报备行程，在遇到危险时应当遵循快撤离、会求救、懂互救三个原则。住建部日前发布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第二批清单，我省赣州市城市体检成果转化工作机制、吉安市入户听诉工作模式入选。 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无偿献血 2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44%， 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一。全省无偿献血量达 34.5 万单位，同比增长 7.76%， 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二。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开赛，重点考核选手在孤残儿童生活照料、保健与护理、康复抚育和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技能水平。日前，定南县与广东省和平县签订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标志着江西省首个县域跨省野生动物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机制落地。协议双方将围绕信息互通、联合执法、巡护监测、普法宣传四大领域深化协作。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的最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意见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用好信息化手段，推进智慧社区、数字乡村建设，完善群众诉求响应办理机制，推动社会工作数字化，统筹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发挥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志愿者、社会工作领域党务工作者等作用，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平。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体制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连打三虎，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兵分别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到昨天的17时13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赛32名职业选手参赛名单日前公布，火箭罗尼、奥沙利文、约翰希金斯、丁俊晖、赵欣彤等国内外名将将悉数登场，赛事将于8月8号到16号在太原冰河体育中心举行。38岁清华毕业生李龙连续3年参加高考，今年黑龙江省排名前300，成功被北大医学部8年制本博专业第一志愿录取。他年少因家境放弃学医，经济稳定后重拾梦想，克服年龄劣势，调整备考策略圆梦，拒绝流量变现，立志深耕医学科研，也希望自身经历能够激励他人坚持目标。湖南衡山男子谭某某下单百笔高价水果，用 AI 修图伪造榴莲车厘子坏果骗仅退款转售牟利，涉案1.6万多元。谭某某因诈骗获刑1年，罚金5000元，而他的恶意索赔直接导致衡山县被平台拉黑，化为高风险区域，当地居民网购同类水果屡屡被商家拒发。
1: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热点观察，美国众议院惊险通过万亿军费法案，两党分歧严重。当地时间22号，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微弱差距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国防相关支出达到1.1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共和党支持者称，当下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增加军费可保障军队战备、更新武器、提升军人待遇。法案还计划深化美以军事技术合作，但外界担忧此举会助长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民主党多方的反对该法案，其一呢，特朗普政府一边削减社会福利，一边向五角大楼投入巨额资金，民众正承受着高昂的生活成本，军费规模极不合理。其二，伊朗战事已耗资375亿美元，若叠加战争专项拨

0: 款，整体防务支出或将接近 1.6 万亿美元。法案可能呢持续一场无限期战争。其三，议员批评法案缺乏财政透明度，无异于给军方开出空白支票。国防授权法案是年度必审的防务法案，当前仅众议院版本过关，参议院民主党人已搁置该院法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姆明确表态，只要伊朗战事持续，民主党便不会支持。法案后续呢，需参众两院协调统一文本，再一次表决通过，才送交总统签署或否决。来关注到其他的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呢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呢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行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的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韩国统一部长关正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有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读懂江西经济半年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关键在干。
2: 7月20日，江西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 ，GDP 18037.9亿元，增长4%。有人说，离全年5%到5.5%的目标还有距离，形势不容乐观。这话没毛病，压力确实大。二季度以来，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把话说回来，这个速度放在15-5开局之年的大背景里看，含金量不低。多数省份都在下调预期，江西敢把目标往上提，靠的是底气。底气在哪儿？看看数据里的门道。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2%， 装备制造业增长 8%，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90.8%、32.4%。这些数字说明啥？说明江西制造正在从拼资源往拼技术转。1至5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0.9%， 企业不光赚得动，更赚得值。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5.1%，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三产当上主角，这是经济从量的扩张往质的提升转型的硬指标。老百姓的感受更直接，上半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80.9%， 每100块钱里有80块花在老百姓身上。城镇新增就业增长 4.6%，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6.5%， 物价温和上涨 0.7%， 钱袋子再鼓，日子再稳，心里就不慌。有人担心增速放缓会走下坡路，这话得掰开来看。经济就像跑马拉松，不可能每个100米都冲刺。一季度 5%， 二季度压力加大，这是全国性的大气候。江西能在这种环境下稳住现在的速度已经不容易。关键是基本面没变，向新向绿向暖的趋势没变。方向对了就不怕路难，越是困难的时候越不能被短期波动牵着鼻子走。沉住气，稳住神，该干嘛干嘛，这才是抓经济大势的样子。说1000道10万，关键在干。全年 GDP 增长 5%到5.5% 的目标就摆在那儿。上半年欠下的下半年要追回来，光按部就班不行，得来点加速度。怎么加？三个字，攻、压、拼。攻要攻在点子上，稳住工业是头等大事。开发

0: 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 6.2%， 这是个好苗头，下半年要加把劲，把重大项目的实务工作量干出来，同时要把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有钱，关键是要有信心。信心从哪儿来？从稳定的政策预期、公平的市场环境、实实在在的赚钱机会来。拼要拼出精气神。上半年外贸增长18.5%，民营企业扛起了70%份额。江西制造能卖到全世界，说明我们的东西不差。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6%，绿色投资增长40%以上，新动能在涨，只是还没到爆发的时候。这些苗头要护住，要浇灌，要让它长成大树。说到底，经济发展是拼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江西失务的目标已经锚定4.6万亿，这个目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下半年只剩5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全省上下得拿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坐不住的使命感。压力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绕道，该冲的时候冲上去，该扛的时候扛起来。经济半年报只是上半场的分数，下半场怎么踢，全看我们自己。干婆大地从来不缺敢闯敢拼的劲头，这场硬仗江西输不起，也一定输不了。
1: 深圳地铁安检排队20分钟进站，安全不能只管站内，不管站外。最近深圳的打工人早高峰是不是被地铁安检整破防了？原本5分钟就能进站，现在要排15到20分钟。队伍从安检口拖到地面出口，几百米的人龙，顶着太阳，淋着雨，上班迟到的焦虑全写在每个人脸上。7月20号起，深圳地铁全网安检升级，人包同检，逢包必过机，首日客流冲到942万人次，直接炸上本地热搜。其实啊，为了公共安全升级安检，老百姓都懂，也支持。公共安全是底线，安检升级的初衷，没人反对。咱们今天呢，不说气话，就聊点实在的。怎么调整，既能把安全守牢，又能少耽误普通人通勤呢？大家看看这些建议怎么样？第一招，分通道分流，把快慢彻底分开，这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空手出门只带手机钥匙的乘客啊，单开一条快速通道，这个金属探测门就可以，不用跟大包小包挤安检机。随身小包呢可以抽检，行李箱、大件背包必须严格过机器检，把人力集中在大件行李、不明液体和可疑人员上，不用全员无差别耗时间，通行效率立马就能提上来。第二招，标准弹性化，不搞全域一刀切，早高峰和平峰，核心大站和偏远小站客流差好几倍，硬套同一套标准呢本身就不合理。高峰时段大站点优先保通行，抓重点查验，平峰时段呢客流少的站点再把查验做细做实，同时全网统一规则，公开标准，别有的站松有的站严，规则呢透明了，大家心里呢自然服气。第三招，细节补到位，把隐患提前防住。站外排队的地方啊，高温天搭个遮阳棚，雨天支起遮雨棚，既是照顾了大家体感，也能够防中暑防滑倒。队伍别堵在出入口台阶上，用蛇形通道理顺秩序，既能防踩踏，也能够减少盗窃发生。再加快推广智能安检门，用机器替代部分人工查验，又快又准。说到底，城市治理从来不是要么严要么松的选择题，安全是底线，便民是初心，两者从来不是对立的。多一点精细化的心思，多站在通勤族的角度想问题，一边落地一边优化，很快就能找到最合适的节奏，让大家出行既安心又省心。
2: 官方已辟谣，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别再转了，每一条都是坑。
3: 近日，社交平台上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刷屏，引发广泛关注。铁路12306官方及多家权威媒体相继辟谣，所谓保姆级教学亲测有效，均不符合铁路客运规定。今年6月1号起实施的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明确规定，除通勤上学学生及铁路特许监护儿童等特殊情形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级别需与同行成年人一致，到站不得远于。

0: 成年人。制度设计的逻辑很清晰，儿童票从来不是一张单程票。然而一些博主刻意将高铁与民航无人陪伴儿童服务类比，这种类比刻意回避了本质差异。民航采用点对点封闭运营模式，配套完整的服务标准和收费体系。高铁客流繁杂，站点密集，人员流动量大，乘务员需要负责数十至上百名旅客，而所谓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全程陪护的说法更是误导。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65岁以上行动不便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旅客，不针对普通儿童。把这些不实攻略奉为妙招的家长需要想清楚一个问题：高铁车站是开放式公共空间，站台缝隙、高速列车进站气流、车厢内复杂的人员流动，哪一样是低龄儿童能够独自应对的？一旦发生走失、意外伤害等情形，责任谁来承担呢？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应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而非用冒险代替教育。工作繁忙的家长面临的实际困难可以理解，但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拿孩子的安全去赌。那些躲在攻略背后的博主盘算的是流量，不为任何孩子的安危负责。孩子需要的不是一张车票加一份攻略，而是家长实实在在的陪伴。带孩子出行唯一的正道就是亲自带。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板块。南昌县亚旗城央尊坪小区交付至今已经2年了，整栋楼始终呢未完成分户电表入户，居民长期使用施工零使用电，夏天呢用电负荷大，每到晚间高峰期呢频繁的跳闸停电，容易损坏家电设备。小区业主多次联系开发商、物业、供电部门协调，一直没有明确的装表送电时间表，恳请职能部门落实市政公正式用电安装事宜。国网南昌县供电公司回复表示，问题根源呢在于小区开发商配套配电工程一直未完成竣工验收，不具备分户装表接入市政正式用电条件。目前呢开发商已经补齐配电验收全部资料，经多方沟通敲定施工计划，2026年8月10号前完成全小区分户电表安装，接通居民市政生活用电。业主已经认可该时间方案，在正式电接通前，供电运维人员增加夜间巡检频次，尽量降低夏季高峰临时用电跳闸停电频次。九江市浔阳区锦城银座小区临街楼栋的外墙石材保温层频繁脱落，小区紧邻妇幼保健院、中小学、菜市场，人流量大。此前呢，已经发生墙体石块砸伤路人的事件，小区业主持续多年反复修缮问题，物业街道迟迟未落地维修，担心近期高温暴雨天气脱落范围扩大，引发伤人事故，要求尽快启动外墙修缮工程。九江市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接诉后现场核查，情况如下：该小区于2012年建成，房龄14年，外墙存在着风化脱落隐患，情况属实。2026年初，物业已经通过区住建局维修基金绿色通道提交修缮申请，目前修缮的推进进度，住建部门已经摇号选定施工单位，施工方也已完成施工面积核定，目前进入到修缮金额财政审定环节，全部流程办结后立即进场施工。临时防护措施，街道联合物业已经在临街危险区设置围挡、警示标语，安排物业人员每日巡查墙体，遇松动脱落隐患第一时间临时清理，防范伤人风险。赣州市张贡区水东状元桥路连接赣南大道路段为断头路，长期未启动，建议群众日常通行呢，只能够走高压塔旁边的简易便道，每逢降雨呢，便道便会有大面积的积水，水深没过脚踝，行人电动车无法通行，只能够绕行很远路线。市民希望加快断头路建设，同步完善临时的排道排水设施。赣州市张贡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复项目规划情况如下，该断头路呢项目已经纳入到2026年城建建设计划，目前完成施工图计设计、工程预算编制工作，正在开展预算财政审核。施工时间安排情况，目前已经完成全部前期招投标、 审批流程后，力争2026年9月进场开工，2026年底全线完工通车。临时变道处置，施工前期将对现有的简易变道增设简易排水沟，安排人员雨天及时通水疏通，缓解群众短期出行难题。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接下来请听记者调查。从一法了之到一企一策，宜春在全国率先改革实践涉企执法权益评估。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3: 企业违法，法少了，法律的底线守不住，法重了，一家小厂可能就撑不下去。如何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平衡点？宜春市在全国率先改革实践，用权益评估给出了破题心解。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4: 日前，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特种设备专项检查中发现，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二次超压使用蒸汽发生器存在安全隐患。由于该公司此前已有同类违法记录，无法适用守违不罚，执法部门拟定了没收设备并罚款 4.4 万元的处罚方案。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户环：
5: 收到这个罚单，就如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犯了错嘛，我们认，但如果真的要把设备没收罚款四万多，这个工厂会支撑不下去。
4: 龙盛公司是万载工业园区一家稳就业保税源的小微企业，现有员工65人，一旦处罚落地，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难题如何破解？案件被移送至万载县工商联，由工业园区商会介入。万载县工业园区企业商会副秘书长鲍金：
6: 考虑到他解决了当地多人就业，我们就开展了权益综合评估，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罚停更符合各方利益的方法。
4: 结合企业整改态度、社会贡献与经营困境，商会提出不予没收设备、罚款2万元、处罚不予上网公示的评估意见。这一方案最终被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纳。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文俊：
7: 执法不等于一法了之，商会提供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判断处罚尺度，安全隐患彻底消除了，企业也能够正常生产经营，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执法效果。
4: 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户环：
5: 处罚减轻下来蛮好，生产安全来讲的话也多了一个安全保障，我们企业也能够正常的经营下去，我觉得还是蛮 OK 的。
4: 罚单变轻了，但执法的严肃性没有减，这背后是宜春市去年七月在全国率先建立的工商联加行业协会商会加执法部门三位一体涉企行政执法权益评估体系。执法部门做出处罚决定前，如果企业有较大异议，案件可转送工商联，再由相关商会开展评估，形成的评估意见作为执法决策的重要参考。宜春市工商联经济联络科科长邹思明：
8: 民营企业在面对小案重罚时，存在底气不足、不会维权等情况，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权益评估，恰好补齐了这个缺口，完善了民营企业维权服务机制，搭建了行政执法单位与企业间的沟通平台。
4: 在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同时，权益评估也让执法单位的决策多了一层审慎和依据。宜春市文广旅局出台了涵盖七大领域59条的四张清单，对情节轻微、及时纠正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宜春市司法局积极推动律师事务所与行业商协会对接协作，为权益评估意见提供法律保障。一年以来，宜春市累计办结涉企行政执法权益评估案件432件，为企业减免处罚金额755万元。
9: 宜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龙启波：
10: 我们把行业协会商会引入到涉企行政执法评估过程中，在严格执法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用这种有力度更有温度的行政执法持续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我们的民营企业都能够轻装上阵，安心发展。
1: 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福州。福州是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 深度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3: 抚州市

0: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抚州台记者万静文报道。在位于抚州市临川区的江西诺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尘生产车间内，质检人员正对即将出厂的一次性可调可视喉罩气道导管的医用摄像头进行检测。这款2025年与抚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合作研发的新产品，在传统可视喉罩气道导管的基础上完成了关键技术的升级。公司厂长朱明清：
1: 传统的可视喉罩就是摄像头，它是直接镶嵌在喉罩里边的，通过技术改进提升之后，摄像头变成了重复使用的，对患者的成本支出这一块是有很大的改善的。通过旋转来调节它的成像画面，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所插的位置有没有到位啊，然后手术过程中它有没有移位啊，就这样对安全这一块也特别有用。
0: 深耕医疗器械领域的杰诺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可视内窥镜及耗材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该企业坚持每年将 8% 的营收用于研发，以技术创新推动产品迭代，把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生产优势。公司副总经理杨家煌：
2: 通过成果转化，我们产品得到优化，每一年我们的产值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了 30% 以上，市场占有率提升 25% 以上。
0: 为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抚州市不断强化政策支撑，在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工艺革新等方面给予企业符合国家规定的奖励支持，助力企业从跟跑模仿向原创引领转型。江西新材星科技有限公司是宜黄县一家专注于高端食品及塑料制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4月，该企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围绕材料阻光、阻氧、阻水等核心指标开展技术攻关，成功研发出新型阻隔性材料，达到欧盟食品接触材料标准，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解决了传统食品级塑料在严苛环境下易腐坏的行业难题。目前相关技术已申请专利20项，产品通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测认证。公司总经理倪祖斌：
3: 通过这些研发的合作，我们现在落地的项目里面大概有 20% 左右的一个产值提升。
0: 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从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到企业生产提质增效，抚州市以校企合作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不断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今年以来，抚州市对接高校院所专家团队66批次，征集了36个技术需求，研发投入总额约7170万元。
4: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将就业友好融入发展过程。就业是民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那么如何把就业友好理念落实到发展实际中呢？在前不久湖南印发的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加强产业与就业的协调联动，进一步深化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全年开展就业政策一致性评价不少于500件次，把就业影响评估嵌入到重大发展决策的全过程，将有助于确保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劳动力转岗就业的平稳过渡。这是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也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突出了就业友好的理念。为什么就业市场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干活的供需不匹配呢？产业规划与教育布局、就业安排未能统

酬是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全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是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就业因素，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这样的改革探索在全国各地已有不少。浙江天台县建立重大项目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让决策有了含岗量的硬标尺。贵州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促进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从决策把关到精准服务再到制度创新，使就业优先成为硬约束，不断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提升协同共进，方能让经济增长始终蕴含就业友好的温度。宏观政策是一个囊括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方面的复杂体系，每一项政策呢都各自有侧重，同时呢又对其他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要推动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在投资政策中，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让人力资源更加的匹配岗位需求。在财政政策中，用好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励民营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在科技创新领域，根据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特点和需求，推广科技成果加创新、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坚持系统观念，着眼经济发展全局，从严从细把握各项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与区域、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确保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让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互促共进，让高质量发展与就业高质量充分同频共振，这是塑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必然要求。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互动，关注白鹿洞见在线反应，或者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可以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应。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不行，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椅、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5: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4: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5: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
6: 你只能仰望，希望月亮能看见他的思念，但是月亮再也没有回来过。
7: 杨占国老师还记得这首诗背后的故事，这句小小的月亮大大的家一下子打动了他。作者郝新宇的妈妈在上海打工，月亮承载着孩子对母亲的思念。后来郝新宇考上高中，重返母校，他依然记得那次公开课，自己当众朗读了这首写给妈妈的诗。也正是从那时起，他爱上了诗歌。水杯，奶奶给我水杯里的水装得太热了，烫得我手发红，我把它放在书包里，和我收集的绿树叶放在一起，到学校我打开一看，绿叶被水烫红了脸。史湘环老师回忆说，这首诗的小作者侯雪茹的父母在外务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但能看出家人饱满的爱意，让他的内心非常富足。我能体会到他细腻的内心世界，孩子能感受到奶奶对他的照顾，但即便如

死，他还是会捡个树叶当伙伴。影子的勇气。影子比你更勇敢，至少他在黑暗里陪我。王艳平老师提到了这首《影子的勇气》。这首诗的小作者吕本俊，他的家庭环境和谐，活泼开朗，有些调皮，但是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到呀，他把影子当成可以一直在自己身边陪伴的隐形的朋友。写影子的勇敢，其实是在写自己的勇敢。春天，我不喜欢春天，它像一个暴君，它抢走了我的爷爷，我的快乐也走了。每个春天我都不快乐，我恨春天。写这首诗的男孩侯建宇说，他不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带走了他的爷爷。他的爷爷是骨癌离世的，他爱爷爷，爷爷也对他非常的好，教他骑自行车，给他做玩具。对于这首诗，老师白灵的批语是，说不定啊，爷爷太喜欢春天了，才在春天离开。孩子们在诗歌中所展示出的对于生活和世界的态度，也让老师们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课堂。与其说诗歌课是一门课程，不如说是一种让孩子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一种让孩子观望自己内心的方式，也是给孩子们的情绪一个出口。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樱桃园镇古团小学的诗歌课是2021年开设的。最初的时候呢，是因为教语文的杨占国老师爱好写作，在收集儿童诗歌的过程当中啊，偶然接触到公益组织时光诗歌，萌生了带孩子们写诗的想法。他向校长提交课程申请，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从此诗歌课经历了一个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授课老师也从杨占国一个人发展为现在的四名老师。开课初期，孩子们面对写诗常常无从下笔，为此老师们带他们去校园的柳树下看嫩芽，去校舍后的麦田感受麦田沙沙，去离学校不远的河边看芦苇白色的花，去感受风，感受雨，感受草长和花开。慢慢的，孩子们开始写下属于自己的第一句话。诗歌课没有作业，也不设考试，孩子们在课堂上是放松自由的，怎么舒服怎么来。老师们表示，设置诗歌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孩子们感受美，用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更是为了给这群留守孩子提供一个心灵窗口，让他们有机会自我对话，也有机会对世界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古团小学的学生中有父母全部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有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只能和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有智力或肢体障碍的特殊儿童。随着诗歌课的开展，慢慢的，孩子们开始通过诗句向老师
打开自己心里尘封的那扇门。这个打开的门的瞬间，也许是课堂上孩子将教室走廊上的一扇破窗描述为一幅画，也许是孩子突然写下一句精妙的麦田和土地是甲方乙方的关系，更可能是孩子打开心门写

落寞的时候，孩子们写：我要把窗户献给黑暗里的人，赶走所有恐惧。写：影子比你更勇敢，至少他在黑暗里陪着我。

在国团小学，诗歌比起一门课程，更像是孩子们的成长伙伴，在每一段珍贵的时光里，牵起孩子的手，说：“别怕，一起走。”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0: 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0: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0: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重庆青海湾公园两名少年夜间在江中戏水的时候意外溺水，在江面售卖饮料的男子听到呼救，立即飞速划船冲向前，先后将两名孩子捞了起来。整场救援惊心动魄，但是却因为少年们真实可爱的反应让网友直呼既惊险又好笑。救人的男子名叫杨子江，事发当晚他像往常一样划着小船在江面售卖饮料。天色渐晚，正当他准备收船返程的时候，江面远处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循着呼救声望去，只见一只手挣扎着露出水面，时隐时现，整个人已经完全沉在水里了。情况十分危急，杨子江立刻加速划船冲向落水点，一边逼近一边大声地安抚，来了来了，莫慌莫慌。靠近，杨子江伸出船桨，桨尖稳稳地触到孩子的手，顺势一抬便将其带出了水面。这刚救下第一名孩子，江面另一侧又传来了求救声，快拉我啊兄弟。杨子江再次高声安抚，等着等着，莫慌莫慌。他飞速划船，成功地将第二名少年救起。短短几分钟，杨子江接连救下了两条生命。脱离危险之后，原本吓得瑟瑟发抖的孩子用几句玩笑话化解了紧张的氛围。孩子们接连说，哎呀，鞋子丢了，要遭我妈打了，哥哥等我们找你买饮料啊，你要上新闻了。杨子江今年35岁，是国家一级游泳运动员。平日里呢，他喜欢在江边划船摆摊，也拍摄一些生活素材。他说本来是想记录美好瞬间的，没想到拍到这么惊险的一幕。杨子江介绍，两名落水的少年呀，一名在读初中，一名在读高中，当晚结伴到江边游玩，没有带任何防护的措施。起初他们只想试着顺着水流能飘多远，没想到意外溺水了。

一事发的瞬间呀，杨子江仍然心有余悸。当时江水深水处水流得特别快，再晚一秒可能看不到他们的手了，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事后杨子江将这救人的过程剪辑成短视频发到了自己的账号江老师的小天地，因救人的过程既惊险又搞笑，该视频迅速被众多网友关注。救人之后呢，其中一个孩子开玩笑地说，你要上新闻了，没想到呀真的是上了央视新闻，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他说看到自己救人的举动得到那么多网友的关注，自己也在央视新闻留言区兴奋地写道，我上央视了。之后呢，两名少年也主动联系杨子江向他表达感谢，一场惊心动魄的江中救援以温暖又治愈的方式圆满地收尾。当然在这里还要严肃地提醒各位，夏季玩水要远离危险的水域，家长也务必看好自己身边的未成年人，谨防溺水意外。

0: 炎炎夏日，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
1: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务必把孩子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不管您有多忙，请切实履行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请您反复叮嘱孩子，任何情况下都不私自去河湖玩水。
0: 带孩子去泳池游泳时，要做足安全措施，别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预防溺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7月21号，高安市市民涂女士专程来到高安市公安局高新园区派出所，向民警熊瑞红送上一面写有“英勇无畏，见义勇为”字样的锦旗和一幅孩子亲手绘制的图画，以此表达民警对民警熊瑞红的深深谢意。事情呀，还得从7月18号17点左右说起。当时高安市连锦河发生了惊险的一幕，降雨过后，河段水位上涨，水流湍急，一名女童在河边玩耍时不慎失足落水，迅速被激流冲远，情况十分危急。当时熊瑞红本打算去接孩子放学，那么途经连锦河畔时呢，恰巧看到了女童落水，毫不犹豫的他就跳入了河中施救。熊瑞红回忆到，当时根本来不及多想，第一反应就是救人。事发水域最深达2米，水流湍急，女童落水点位于河道收窄处，救援难度极大。她下水后数次被，但熊瑞红没有放弃，在激流中艰难靠近，最终成。但熊瑞红没有放弃，在激流中艰难靠近，最终成功地抓住了女童。而此时，两人已被河水冲出了10余米远，距离岸边越来越远。他一边对抗湍急的水流，一边托举保护孩子，奋力向岸边挪动，拼尽全力将女童救上岸。确认孩子身体无恙之后，熊瑞红了解到，女童家长看此处平常水浅，便放松了警惕，忽视了降雨之后水流变化，带着女儿来河边玩耍，险些酿成了悲剧。她嘱咐孩子家长相关安全注意事项之后，便悄然离开了。一面锦旗承载着家属沉甸甸的谢意，一幅童话描绘出孩子心中最美的景色。事后面对家人的后怕与担心，熊瑞红表示，事发突然，我是警察，我不上谁上，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本能，更是人民警察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6: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1: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6: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5: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1: 到了，下车吧。
5: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2: 听说了呀。
1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安徽合肥逍遥津公园附近12岁的钩针男孩高贤成熙火了。精致的手作玩偶，3-4个小时他就能够钩出一个。一件件柔软可爱的毛线物件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喜爱。这如今啊，正值暑假，小伙子时间充裕，据他自述，上学期间星期五就能把作业写完了，星期六星期天出摊练手。当被问及赚钱打算干什么的时候，这位少年腼腆地说道，赚了几千块吧，钱存着，等有时间给我妈买点东西。高贤成熙的妈妈赵德双表示，体验摆摊呢，是为了让孩子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还能够锻炼社交和表达能力。从一开始跟着妈妈观察学习，到独立完成一件钩针作品，细细密密的一针一线间藏着男孩的蜕变与成长。客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呢，小伙子很少松口让步，因为在他的眼里啊，每一件手作都是自己用心完成的满意之作，讲究合眼缘再带走，不必勉强议价，这便是小小年纪琢磨出的生意经。视频一经发出啊，评论区全是夸夸团，网友都想来支持一下，高低买两个。一枚钩针，一缕软线，织出可爱的玩偶，亦织出赤诚的孝心。
1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2: 听说了呀。
1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4: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据媒体报道啊，云南临沧的一名女子近期发现自己使用了6年的电脑显示屏内竟然有蚂蚁筑巢，她直呼开眼了。尽管她表示桌面长期保持整洁，但是蚂蚁却莫名的侵入。维修师傅称，即便开机产生高温也难以彻底清除，处理起来非常的棘手。对此啊，有网友建议不要在电脑屏幕前喝奶茶、饮料或者是

就餐。如果非要那么做，餐后必须彻底清理屏幕周围，因为会有不注意崩到屏幕上的污渍呢。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定期的清洁电脑屏幕和键盘，但是要提醒大家，当设备处于通电或者是连接电缆的状态时，是不能进行清洁的。所以在开始操作之前，我们需要关闭待清洁的设备，移除所有的外设设备，断开交流电源，同时取出相关设备，比如说无线键盘的电池啊等等。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了也要邀请到的是任老特别看重的啊，我们德高望重的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
2: 哎，
0: 今儿一进这个我们直播间啊，
2: 嗯，
0: 我就感觉到一股不一样的状态。
2: 不一样的状态。
0: 您今天一进来是满面春风啊，真的是，哎，您是不是有喜了？有那个有什么喜事了？我着急了，着不好意思。有什么喜事儿了呀？
2: 哎呦天哪！嗯，你这一有喜了，吓一跳。
0: 我也替您高兴啊！对，
2: 我今天吧，确实有一件大喜事儿。
0: 哎呦，赶紧分享一下！
2: 对对对，我正要跟大家讲的，但我没发现你这直接就能看出来哈。
0: 那但是咱这是相处多久了，是吧？
2: 他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2: 昨天晚上吧，我跟美国那边那个厂家，我俩沟通了挺长时间，好像快两个小时了吧？
0: 嗯。
2: 啊，然后他那边的话，就对中国的这批货负责的这个同志哈，他是一个中国迷。我俩聊了很多就是关于中医养生文化这方面的东西。我一提到中医的针灸术啊，中医的医药方法呀，外用内用的那些啊，哎呀他就特别感兴趣。
0: 那当然，这是咱们的国术啊。
2: 对对，就聊的就比较开心嘛。
0: 嗯。

0: 后至于大家所关注的那个价格的问题哈，
1: 对对 对, 对，
0: 我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哈，我说您那边第一次打开中国市场，我觉得你们应该派人吧去关注和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特殊的这种体制和情况。我说不要按照你们美国的这种情况来去比。我说你们，我说你们可能在家里头一块钱能拿到的东西，那么在我们国家可能就得10块钱，因为有汇率跟着嘛。
1: 对，
0: 我说你不能按照你们的正常价格去要求我们，你要是想打开中国市场，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才能更好去推广一些。
1: 嗯，
0: 啊，就跟他讲了讲别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反正他们吧，有的时候对我说的话，他是讲，他说，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我说对，我说你想要打开中国市场，你肯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嘛。
1: 嗯，
0: 说你就不要异想天开的去那个怎么怎么样。说了一点别的这个话，但是他们那边去讲的话，他说既然我们决定要借助您去打开中国市场，那肯定会给大家一个就是你们中国人民能够接受的属于你们讲的亲民的这个价格。那当然他说这个话我是特别高兴的，我说那我就看看您怎么亲民吧。啊，但不管怎么样哈，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呢，反正我是很期待，
1: 嗯，
0: 我很期待。等这个价格他们核算，我跟他谈完之后吧，有一些什么确切的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
1: 太好了
0: 啊！完了就这几天就让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1: 持续关注。
0: 哎、
1: 啊、
0: 哎, 哎，
1: 当然呢，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呢，我更认为啊，咱们中国市场是非常广博的。对吧，你作为海外进口的产品打开中国市场了之后，对于他个人的效益肯定是有好处，那对于我们国民的这样一个服务，那肯定是更好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说双方都是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在，包括意义在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您再跟他沟通沟通啊，这个价格方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一下啊。
0: 嗯嗯。
1: 不过这两天呢，咱们后台当中留言呢，有很多朋友也在咨询赵老师。
0: 嗯。
1: 就是神经酸呢，有的听了一知半解。
0: 嗯。
1: 啊，有的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啊，从一半开始听的，还不够完整。
0: 哦。
1: 甚至有很多朋友可能，哎呦，神经酸，光听这名字就是挺厉害的，但是到底是一个怎么个？前世今生啊，来龙去脉啊，
0: 啊，
1: 烦请赵宁老师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0: 哦，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是吧？
1: 嗯，
0: 你首先听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神经酸，神经酸，它肯定跟你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神经酸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就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的一种天然的成分，但这种成分它很重要哈。一旦要是在神经系统当中缺乏了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话，它就会导致你大脑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啊，这个就好比什么呢？你看，就是正常的大脑，我们管它叫脑司令部，
1: 嗯，
0: 对吧？这个司令部有管思维的，有管你情绪的，还有管你行为动作的，
1: 嗯，
0: 对吧？它是来指挥各个器官的。而这个神经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条电话线，
1: 嗯，
0: 传达指令的这条电话线。一旦电话线要是断了的话，那么这个指令就传不出去了，
1: 嗯，
0: 那就等于大脑对身体的指挥权就失效了。
1: 嗯，
0: 你再打比方讲啊，比如说我们有负责这个传达动作的神经，
1: 嗯，
0: 如果它要是出了这个问题了的话，那你可能手就不受控制的抖动，
1: 嗯，
0: 你想要抓东西你就使不上劲儿，你就抓不住，
1: 嗯，
0: 或者运动神经当中包括我们走路的，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平地的会崴脚摔跤。
1: 对，
0: 哎，这就是你的运动传达神经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神经递质当中还有管语言功能的，如果你的语言功能的神经出问题的话，你说话就不利索了呀。
1: 嗯
0: 啊，那你就张嘴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容易忘事儿。
1: 对，
0: 另外一个的话，你表述的东西也表述不清楚了，
1: 颠三倒四的。
0: 哎，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负责思维的神经要是坏了的话，
1: 嗯，
0: 你这个人的缺乏了思考能力，
1: 嗯，
0: 辨别能力，就人家明明跟你说谎呢，你就说哎，这个人好人，这就怎么怎么样，你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了。
1: 对对对，
0: 同时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种现象。
1: 哎呦
0: 啊，
1: 嗯，
0: 包括有些人提到的说这个人怎么变了一个人呢， 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天机易怒啊。
0: 啊，会有啊。那你有这种现象的，那就说明是负责管理我们情绪的神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人就容易抑郁呗，
1: 嗯，
0: 就容易烦躁呗，
1: 是的，
0: 对吧？
1: 那任老对于我们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分享和分析呀？
2: 这个在这方面呢，
1: 嗯，
2: 论述的也挺多啊。
1: 嗯，
2: 你看中医认为脑为元神之府，它呢是生命的主宰，养护好这个脑和脑神经呢，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平时呢，我们哎要把脑保护好，哎。
1: 嗯，对，大脑啊是咱们身体当中啊重中之重的器官呢。
0: 嗯
1: 嗯，那除了这个神经酸影响大脑之外，这个神经酸它还有什么别的本事吗？
0: 别的本事，
1: 嗯，
0: 那神经酸我认为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对神经起到修复的作用。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是咱们国际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嗯，
0: 你看最早的时候啊，是英国科学家发现的，他们是在鲨鱼的大脑在受到严重的损伤之后，
1: 嗯，
0: 然后发现的一种现象，说他们的大脑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进行自我修复。
1: 哦，
0: 所以他们就特别好奇呀，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好多好多人吧，然后经过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就发现了这种物质。
1: 嗯，
0: 说你看人家鱼的大脑当中有神经酸这种物质，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受到了损伤之后，它可以让鲨鱼的大脑能够快速的得到修复。
1: 嗯， 嗯，
0: 你这个东西就了不得呀。
1: 嗯，
0: 我们就是从鱼当中发现了这么一种物质之后，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1: 嗯，
0: 就从那以后各个国家吧对神经酸的研究长达了几十年，目前为止这个神经酸还是我们世界公认的能够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属于一种双效的物质。
1: 嗯，
0: 就是连咱们世界卫生组织都把它叫做高级的神经营养素。
1: 太厉害了啊。就凭这个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呢，这别的营养素呢压根儿就比不了啊。
0: 那肯定的呀。啊，而且那个关于那个神经酸相关的这些问题吧，昨天我又请教了一下那个霍尔福德教授。
1: 嗯，
0: 我跟老教授之间我们又聊了一聊，然后我把就是在我们国内可能面对神经修复这方面相关的这些问题也总结了三点。第一个我问他的时候，我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像我们人类对大脑的研究认知当中，我问老教授，我说神经酸是不是我们能找到的用于营养和修复大脑的最佳的选择，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1: 嗯，
0: 然后人家老教授这么跟我讲的，他说这个物质啊是我们全球的科学界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得到的结论，而且现在他可以跟我确认的一点，就是现在国际当中，神经酸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种能够被我们有效利用来系统性对抗和修复各类神经损伤的物质。所以人家那个老教授总说这一点，他说神经酸的运用是跨时代意义的。
1: 你看这个霍尔福德老教授确实对神经酸那是相当的认可。
0: 对对对对。
1: 哎，那您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0: 第二个啊，我问他就是那什么，因为他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就是人体营养学的干预治疗这方面的嘛。
1: 嗯。
0: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现在在养护大脑方面有没有啥东西能够替代这个神经酸的？
1: 嗯。
0: 我问完这个问题，就是老教授啊，你等他回答的时候，他就比较严肃了。
1: 哦。
0: 他说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么讲的。
1: 嗯。
0: 他说你看现在市面上确实有很多宣称是养大脑什么护神经的营养素，
1: 嗯，
0: 但是他说跟神经酸的作用他们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人家说不在一个层面的这个上面。
1: 嗯，
0: 完我就问他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不在一个层面的上面呢？
1: 对呀，
0: 他就说，他说你看啊，养护大脑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养护神经，对吧？
1: 嗯，
0: 而现在你看有一些这个就是科普的宣传当中，我们用欧米伽三或者 B 族维生素等这样的物质然后去养护大脑，对吧？
1: 嗯，
0: 他说这种物质能不能养护？能养护，但是它只给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些基础的营养。
1: 嗯，
0: 就是能够维持日常的运转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所以这些物质它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1: 嗯，
0: 那我就问他，我说那神经酸不是也是作为营养神经的唯一有效物质吗？
1: 嗯，
0: 他说神经酸不一样， 他说神经酸像是坐镇大脑养护的将军一样，而且神经酸这个物质不只是

0: 营养我们的基础日常消耗，它是能够直接直击根源，然后去修复受损神经的。他说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儿？啊，我想了一想，我说啊，我明白他这个意思了，就是你吃欧米伽三这些东西，当你每天消耗的，它能给你补充上，你可以从30岁的时候开始吃，但如果你60岁开始吃的话，你亏空了30年，你要光靠日常补充肯定是不管用的。
1: 嗯，
0: 你就像我饿了你一个礼拜，你回去吃饭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说我吃半个馒头就饱了。
1: 一个礼拜之后我估计我也吃不了了
0: 你
1: 我就
0: 饿死了。但你要假如你活着呢，是不是半个馒头肯定不够吃了？
1: 那是
0: 对呀。那
1: 好像我得把自己埋到馒头里面吃对，
0: 所以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就是高含量的，能够营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神经同时运转的这么一种核心的力量。
1: 明白了
0: 啊！
1: 刚才那个小兵跟将军的例子，相信很多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您平常也听书，平常也听戏，
0: 哎，
1: 戏台上书场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叫千军易得一将
0: 难求、啊、
1: 对溜对溜
0: 对、啊、
1: 现在有这大将军在，好家伙了、
0: 哎、
1: 那其他营养素那比不了、
0: 啊、
1: 天差地别、嗯、
0: 都给他指挥了、
1: 嗯、那后来您跟那个霍老教授您又聊了什么了呀？
0: 啊，我俩呀，我最后我问他、嗯、我说呀，那要是想为我们的脑神经提供保护和治疗的话，那最核心的策略是不是按您所说的就必须要确保神经酸这种物质的充足供应啊？
1: 对呀、
0: 啊，反正我其实我想问的啥，就是如果神经酸我是留了后手啊，如果这种物质不行我用啥去代替结果人家回答的我很犀利。
1: 嗯，
0: 然后人家那么讲的、
1: 嗯、
0: 他说你可以把神经酸看作是开启大脑修复程序的一个金钥匙
1: 啊，
0: 没有这个钥匙你补充再多的营养物质它都运转不开。
1: 嗯，
0: 他这一说我立刻我就没有话了。
1: 嗯
0: 啊，要如果缺了钥匙，咱别说大脑缺了钥匙，你家门口没有钥匙我也一样进不去啊。
1: 而且您这大脑里边没有开锁师傅
0: 啊
1: 对吧
0: 所以最后人家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要补充足量的神经酸是解决任何神经问题的大前提。
1: 嗯，
0: 它也是跟各类神经性疾病对抗的时候，神经酸是你手里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王牌。
1: 哎呦，这是个根源呢、
0: 啊、对对对，
1: 你看这叫什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您跟霍老教授这番交流啊，更加印证了我们反复强调的观点，这神经酸是维持大脑健康的必需品啊。
0: 对，
2: 这个杨洋啊，
1: 哎，任老，
2: 你看出来了吧哈。
1: 嗯，
2: 其实霍尔福德说的这些呢和宁宁这个观点呢它是基本是一致的啊
1: 对，
2: 只不过呢宁宁怕自己的观点呢太主观了，他那样呢是为咱们大家负责，就又聊了聊、
0: 嗯、啊。对，其实我吧，我不能让大家只听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知识储备量我们还是要走出去，去尊重各位老教授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1: 对，
0: 但是我跟霍尔福德教授沟通完了之后哈，我觉得有霍尔福德教授在这站位，这是世界营养学的奠基者呀，
1: 是
0: 可了不得，就有这份专业的认可之后，我这心里我就觉得会很踏实，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啊，你想想神经酸要是来了得改善多少人的生活呀，
1: 可不是吗？
0: 对吧？
3: 哎呀，
1: 哎，所以说啊，赵宁老师啊想的全面做的严谨，科学技术跟这个医疗前沿呢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才会像刚才任老讲的，您跟这个霍老教授屡次三番的沟通、嗯、然后翻的交流，投名师访高友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啊提问了、
0: 嗯、
1: 我作为代表吧，
0: 嗯，
1: 你想请问一下赵老师，
0: 用什么？
1: 就是很多朋友问了，说这神经酸呢他也通过网络上曾经查过
0: 啊
1: 很关键很重要
0: 啊，
1: 对人的身体啊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0: 啊。
1: 那么这个人的身体本身能够合成吗？
0: 你说神经酸呢？
1: 对呀、啊、因为很多的微量元素人身体当中是可以合成的、
0: 啊、
1: 很多物质是有这个积极正面影响的、这神经酸可以吗？
0: 神经酸合成不了。
1: 哦，这不行，
0: 合成不了。对，就是人呢只有小时候我们从母乳当中能够获取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大家都讲，他说吃母乳长大的孩子不是长得快，智力发育都好吗？
1: 嗯，
0: 这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神经酸的一个功劳。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讲就是我们人体啊要重视脑神经的养护，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增长，神经酸物质被逐渐的消耗掉的。
1: 嗯。

0: 所以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爱护我们的脑神经，保护好我们的脑组织。那你想，这种物质要是慢慢被消耗的话，是不是到了老年我们就会储存量就会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身体没办法合成，
0: 哎，
1: 而且又越来越少，那只能靠外界的这个神经酸的补充了，而且要必须要重视这方面的补充，
0: 一定要啊
1: 啊！及时补充上合适的神经酸，您就不怕这所谓的老糊涂了，
0: 嗯，
1: 是吧？啊，
0: 对，就这个问题，您是说到点子上来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其实衰老带来的一些脑健康的问题吧，它只是一方面，
1: 嗯，
0: 你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它也会直接造成我们的脑神经损伤的。
1: 哦，
0: 我给你讲一个事儿，
1: 嗯嗯。
0: 我之前碰到过一位大概70多岁的一位老大爷，
1: 嗯，
0: 就这老大爷呢，他平时其实挺注意这个生活的，
1: 嗯，
0: 但是呢他爱吃东西，就是爱吃，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
1: 嗯，
0: 他那个血脂吧高一点，他就没当回事儿，
1: 哎呦，
0: 然后突然间就是早上，他就觉得半边身子就动不了了，
1: 哎呦，
0: 然后说话叫人都不利索，干张嘴，
1: 嗯，
0: 然后就喊不出声来，
1: 哎呦，
0: 后来家里人发现他这种状态呀，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了，一查果不其然就是血栓，
1: 嗯，
0: 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形成了急性的脑梗，
1: 哎呀
0: 啊，因为你血栓把血管给堵住了，血液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输送给我们的大脑细胞去供血供氧，
1: 嗯，
0: 那你的大脑如果缺乏了这个能量的话，就跟家里停电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你家里停电，你不管运作什么，咔一下就停了，
1: 嗯，
0: 所以就短短的那几分钟，就是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它其实也会对我大脑造成不同程度的这个脑损伤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对对对，
0: 哎，
1: 即便是后来啊，就是及时治疗了，
0: 哎，
1: 像您提到，就是及时供电了，
0: 哎，
1: 但是神经的损伤还存在啊，
0: 那肯定有啊，
1: 你那个外边那个包那一层绝缘呢，
0: 啊，
1: 是吧？
0: 髓鞘
1: 还是破的呀？
0: 对，还是这个样子的，嗯，
1: 对。
0: 如果要是神经酸的话，它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少数能够直接跨过血脑屏障的这种物质，
1: 嗯，
0: 它是直接可以到达你受损的神经细胞部位，促使它们再生的，
1: 嗯，
0: 这就像你们家电线断了，好了，我把电闸给你恢复，把线给你接上，
1: 嗯，
0: 这样的话路不就通了吗？
1: 是，
0: 所以说在国际当中能够认可的，说神经酸这种物质是我们公认的一种能够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并且能够去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一种这个物质所在，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被国际卫生组织所公认的东西啊，
1: 嗯，
0: 有了这种东西，就是神经酸在修复我们脑神经同时还能够修复和恢复我们血管弹力和活性，那你这种的话就给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恢复就等于上了一个双保险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这种的话，那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我们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物质吗？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物质就被国际上所认可，
1: 哎，
0: 对吧？
1: 神经酸呢确实很强大啊，
2: 宁宁讲这个神经酸呢，
1: 嗯，
2: 确实呢是让我们都有很大的震撼，这就是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好处。
0: 对，
2: 神经酸呢，让咱大家呢，这个担心的许多的脑袋的问题呢，在这方面呢，都能够迎刃而解了。
0: 嗯，你看，
2: 你看
0: 我师父虽然是个中医大夫，
1: 嗯，
0: 但是他对接受先进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排斥。
1: 要不任老师大家呢，兼容并修啊。嗯，
0: 对，为数不多的很开明的老中医。
1: 是是是，嗯，
0: 但是真的啊，就是你看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哈，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肯定会想，就中国人嘛，家有余粮心不慌，
1: 对，
0: 我们都会想办法，就是找一些可以替代的，然后功能又比较强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很简单的思维，就不能让你们垄断了，
1: 嗯，
0: 我们国内也得有自己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多做过了无数次的实验，想要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的这物质，原来我们还死倔呢，还在想呢这个事儿呢，说那你不行，那我们中国的医药学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药也好哈，我们都已经这么强大了，几十年来我们也创造了很多那个医学上的奇迹哈，我们有啥需要国外的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很牛，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参加了很多国外的研讨会之后哈，我们对神经酸的整个的提取呀，和它的认知这一块，我们觉得哎，还是有高人的。

0: 博采众长嘛，
1: 还是要有的，还是要尊重我们的科学的这个方面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这回在跟人家沟通那个就是神经酸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在人家国外，他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他的口碑特别好。
0: 嗯，
1: 不用别的，我告诉你，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自己都在吃这个。
0: 嗯，
1: 要没有这一点的话，哈，那我肯定无数的资料摆在我面前，我还得再分辨一下。

0: 受到就是国际营养学的一个魅力。
1: 嗯，
0: 我说现在大家对于营养学那么关注，我说作为营养学的奠基者，您是属于全世界的一个骄傲啊，
1: 权威呀。
0: 对呀，所以我说能不能把那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让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也能尝尝鲜。
1: 嗯，
0: 就这么的他才给我们搭桥，然后去研究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事儿是正在办啊，但是神经酸的价格呢现在还没有太确定。
1: 嗯，
0: 所以以后要是真的把这个价格谈上来的时候哈，我更希望他真的像我就是昨天打电话遇到的那个就中国通一样啊。
1: 嗯，
0: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给我们中国人民一个亲民的价格，让我们能够接受得了。
1: 那必须的。
0: 啊，哎，但是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啊，还真不是说别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它有好有坏。你要是不明白的话，你肯定会交很多学费的钱。
1: 嗯，
0: 你比如说它的原料什么来源呢，对吧？
1: 对，
0: 它吸收的效果怎么样啊？
1: 是，
0: 这些厂家的一个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很多很多的讲究。
1: 没错，包括生产厂家，哦，对不 对，
0: 对？对，
1: 美国的哪个村哪个镇生？美国有不是村，他那边州是吧？
0: 啊，
1: 嗯，对，嗯，反正他不管是，
0: 啊，肯定是有区别的。
1: 是是是，
0: 对
1: 对
0: 对，
1: 不一样
0: 啊。啊，但是轮到这些区别的这些问题的话，
1: 嗯，
0: 赶明儿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聊聊。
1: 好
0: 啊，
1: 嗯，相信您的选择，相信您的判断啊。那各位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赵老师很快有喜讯继续分享给大家。如果各位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感谢赵宁老师热心包括耐心的解答啊。还是那句话，各位啊，静候佳音，赵宁老师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啊更好的消息。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0: 啊，热门话题。
1: 对，就仨字儿，
0: 啊，
1: 神经酸。哎呦，太热了。
0: 啊，
1: 哎呦，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呢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0: 啊，
1: 啊，而且包括我在内，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0: 啊，
1: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0: 对对对对，
1: 啊，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嗯，怕吃不起啊。
0: 啊，那个事儿哈，啊，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1: 嗯，
0: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这不一高兴嘛，我就想着那个把这个好消息就赶紧分享给大家，我好让大伙儿能够安心呢。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1: 对，
0: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了一点小插曲，哎呀，就整的这个事儿吧，就突如反掌的，你知道不，
1: 嗯，
0: 就一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定不下来。

0: 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1: 这一点呢、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0: 啊。啥事儿？
1: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0: 嗯，
1: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0: 嗯，
1: 腿脚慢了，
0: 嗯，
1: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0: 啊，
1: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说，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0: 啊，
1: 对，那个他，对，
0: 啊啊啊，
1: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还有就是，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0: 嗯，
1: 出门，
0: 嗯，
1: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0: 嗯，
1: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等走楼下，
0: 嗯，
1: 钥匙放哪儿了？嗯，啊，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嗯，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
0: 啊，
1: 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0: 嗯，
1: 所以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
1: 嗯，
0: 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
1: 嗯，
0: 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
1: 嗯，
0: 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60多岁、70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1: 嗯，
0: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1: 对对，
0: 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他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他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
1: 嗯，
0: 那个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
1: 嗯
0: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呢，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回事儿。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
1: 嗯，
0: 你比如说3块钱一斤，我买1斤2两那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
1: 嗯，
0: 什么支付宝、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1: 对。
0: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1: 没错。
0: 啊，就是他自己的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
1: 嗯。
0: 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
1: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
0: 哎，
1: 您这是收款码啊。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0: 哎，真的有，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
1: 嗯
0: 啊，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
1: 嗯，
0: 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
1: 嗯，
0: 这个损伤到底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
1: 嗯，
0: 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接，构成了我们的神经整个传导的一个通路。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在我们神经细胞外面的结构，我们管它叫髓鞘。
1: 嗯，
0: 这个髓鞘年轻时候它非常完整，就像我们的电线似的，传输非常的稳当，它没有漏电的情况。
1: 对，
0: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

0: 随着髓鞘的一个老化，我们就会出现漏电了。
1: 嗯，
0: 漏电会漏在哪儿啊？反应力的上面。
1: 对，
0: 哎，会在记忆力的上面。
1: 嗯，
0: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是是。
0: 而且您发现没有？
1: 嗯，
0: 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
1: 嗯，
0: 营养在跟不上，
1: 对，
0: 它慢慢老化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哦，
1: 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0: 对，
1: 信号也就不顺畅了。
0: 对对对，
2: 嗯，对，你看看年龄啊，打这个比方啊，比喻的很好，很恰当。髓鞘呢，它确实是神经系统呢非常重要的一层保护结构。
1: 嗯，
2: 它不仅仅是包裹神经，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提高啊神经传导率啊。在正常情况下，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呢，它是非常快的。
1: 嗯，
2: 但如果髓鞘呢逐渐退化受损，信息传导呢就会变慢。
1: 嗯，
2: 很多老年朋友呢出现呢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迟钝呐、啊，动作不协调啊等等这些情况，背后都是神经传导率啊它下降了。
0: 嗯，效率下降了，
2: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太有关系了。
0: 对，反正我不知道哈，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吧，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是爱说爱笑的，爱玩的，
3: 是
0: 不是啊？但是到老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同志连家都不爱出，就不爱说话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的，大伙坐到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说别人说话，他就自己在那傻傻的在那坐着，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人家这孩子这个可爱，哎，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1: 对，
0: 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就神经信号那个传输延迟，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
1: 是
0: 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重视，重视哪里呀？
1: 对，重视你得有个重点呢。
0: 对，你要重视哪里呀？
1: 对，
0: 那就要我们就要说回一个问题，就是养大脑的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养？要关注哪里，养哪才是对的？大脑这个范畴可太大了。
1: 是
0: 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就是髓鞘的这个部位，它就是我们在养护大脑纤维神经的这个时候，我们重中之重要守护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传导的中枢啊，你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的话，它漏电呢，它不行啊。
1: 对对对
0: 啊，而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是来修复你神经外边的最重要的这层保护膜的唯一的核心原料，
1: 别的都不行，
0: 就只有它，你就别想别的，
1: 且唯一，
0: 哎，就是唯一的。
1: 洋
0: 洋，你知不知道这个神经酸最早是哪儿来的？
1: 从哪儿酸来的？
0: 从哪儿酸来的？从酸菜酸来的。
1: 那就简单了。回家我就给我们缸里边捞去，
0: 就捞酸菜天天吃哈。但是可不是这样，最早的那个科学家啊，发现这种神经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1: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0: 哎，有这个东西。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补，
1: 对，
0: 乱杀，
1: 是
0: 大肆的去捕捉。

0: 一种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1: 回家红烧去
0: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1: 剁椒鲨鱼头、
0: 就是、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1: 太残忍。
0: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嗯、是鱼翅，对不对？
1: 他那个精华呀。
0: 哎、嗯，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他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1: 一来是不环保，
0: 哎，
1: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是说富含这种神经酸、哎，但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0: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1: 对，
0: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他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1: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0: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1: 对。
0: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之后那个成本高的吓人、
1: 嗯、
0: 你像在深海里头打鱼一个人能打吗？
1: 是
0: 啊，一艘小船就能打呀，所以它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哈，只有极少数的人
1: 嗯
0: 就能够用得了、嗯、
1: 啊。
0: 而且你想啊，在那里边你说滥捕滥杀的人，他绝对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吧？
1: 对，
0: 所以你想你提取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有病原体污染的风险存在。
1: 太对了
0: 啊、
1: 嗯！
0: 所以后来科学家一想，那不行啊，深海里的鱼你都捕来了，它也不够全世界的人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然后供给我们去使用啊，那还得找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这种物质，对吧？
1: 养殖呢？
0: 那养殖鲨鱼
1: 啊？养不了是吧、啊？
0: 养深海当中养殖鲨鱼呗。
1: 哎呦，
0: 你这个或许100年以后能够实现。
1: 我发现人家是鲨鱼，我是条傻鱼。是那
0: 哎，你这想法可以大胆的去想象
1: 啊！
0: 也许100年以后有了这个科技上的突破，也可能圈养鲨鱼。
1: 那咱等不了100年呢？
0: 那咱们肯定是不行。包括我们的前辈们，
1: 嗯、
0: 他们也没有想100年以后怎么样。
1: 嗯，
0: 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资源当中，大家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的寻找。你知道不、
1: 嗯、
0: 包括我们国家在这个就是美国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之后，有很好的科研结果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国家也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
1: 啊、
0: 你我不得啊，对，你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
1: 哦、
0: 王信言教授、嗯、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
1: 哦、
0: 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1: 秦岭淮河嘛、
0: 啊，
1: 这咱知道吗？
0: 哎，但是它不是鱼、
1: 嗯，
0: 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1: 是在
0: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
1: 叫
0: 元宝枫。我刚才告诉你了，我说王信言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
1: 嗯，
0: 干什么的？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
1: 嗯，
0: 这个元宝枫它这树的种子里边
1: 啊、
0: 嗯，它可以榨出油来，对吗？
1: 啊，
0: 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枫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
1: 嗯，
0: 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的营养素的提取企业啊、
1: 嗯、
0: 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1: 啊、哦、
0: 什么比赛呢？
1: 是比赛，
0: 就是从元宝枫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1: 嗯、哦，提纯呢、啊、
0: 哎、
1: 嗯、
0: 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
1: 嗯、
0: 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1: 你瞧
0: 哎呀、
1: 啊、
0: 可了不得呀、
1: 嗯、
0: 我跟你说洋洋，你猜、
1: 嗯嗯、
0: 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1: 我猜
0: 嗯，
1: 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0: 猜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你能猜得出来不？
1: 您现在、啊。

0: 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1: 怎么
0: 那显而易见呢？
1: 啊，
0: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1: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0: 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1: 这真的啊！
0: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1: 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0: 值得骄傲啊！
1: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0: 对，
1: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人家真的很出色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0: 对。
1: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0: 对，
1: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0: 生命力就强了。
1: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什么拔点草啊，施点肥呀，
0: 对，
1: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所以从根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对吧？
0: 第三点呢？
1: 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特别特别的好。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儿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0: 明白了，
1: 哎，
0: 通透了，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是稍微就是收着点说啊，引领整个行业。这还搂着说呢，这
1: 你说的没错
0: 啊，对吧？就得有
1: 确实是
0: 自信，
1: 对
0: 对吧？
1: 哎，
0: 那赵老师，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么来之不易的神经酸，就是比如说我们服用了之后，到了身体里边，具体它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再好的东西，它得作用于我们的人体，才能被我们所接受还看到，对吧？那么神经酸这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0: 修复。
1: 世界公认唯一的能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你它吃进去了之后，直接的作用就在帮助我们修复和维护受损的髓鞘。对吧？
0: 对。
1: 你髓鞘修好了，就像你们家的电线似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那么神经传导就会非常的顺畅。
0: 没错。
1: 它到达你身体的各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它的命令。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晰了，你反应就快了，
0: 是，
1: 你说话就不会卡壳了。哎，所以刚才你说，哎呀，一旦要是老人有点什么问题啊，完了还得担心，哎呀，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我还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这些担心了，到时候你还得帮孩子去照顾孩子呢。
0: 对，
1: 是不是啊？哎，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晴热高温为主，其中赣南南部晚上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6到27号，受到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风力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级。
1: 闺女要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北京时间的17:11，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私家车、网约车无证营运要严查，江西多部门联手整治运输乱象。台风红霞即将来袭，江西省文旅厅发布旅游安全温馨提示。南昌入选国家旅游枢纽城市。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自7月1号起至9月30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打击非法营运和超员载客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坚持靶向治疗，严查私家车、网约车、旅游出租车及七座以上客车无证营运，重点打击非法跨区域专线客运。昨天，记者从赣江新区获悉，以 AI 破界短剧新生为主题的2026江西 AI 短剧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将于7月30号在赣江新区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会议服务中心举行。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持续发展增强，预计明天夜间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登陆后将北上深入我省境内，届时我省将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各类次生灾害。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游客，在赣旅游期间，如遭遇极端天气或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沉着应对，严格服从景区管理人员、导游的安全指引和疏散安排，迅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避险区域，不得擅自滞留、折返、冒险行动。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10、119、120等应急救援电话求助，科学开展自救避险。近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南昌被正式列入国家旅游枢纽城市战略布局。这份国家级顶层规划的点名，不仅是对南昌文旅能级的权威认可，更是赋予这座英雄城引领区域文旅发展的时代重任。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

0: 这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利剑一号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多颗卫星为北京研发。今天7点33分，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晨光一号等五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6吨，已经累计服务国内外客户超30家。爆冷赢球，打出中国女排气势，主教练表示我们会珍惜每一场比赛。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女排赢下了一场荡气回肠的胜利。昨晚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以3-2战胜美国女排晋级，爆出赛事的一个冷门。中国女排分站赛阶段排名第9，凭借东道主的身份才成为总决赛阶段的8支参赛队之一。但是面对分站赛排名第1的美国女排，中国队的姑娘们打出了惊喜的表现。主教练赵勇表示，通过大家的努力拼进前四名以后，我们也会珍惜后面的每一场比赛，认真准备每一个对手，拼尽全力。夏天到底能不能每天洗头？正确答案来了。夏天到底能不能每天洗头？有网友表示，我最近脱发太厉害了，不敢洗头了。入伏以来，类似的疑问在市民当中是越来越多。面对洗头焦虑，宁波市中医院皮肤医美中心副主任医师张炼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夏天完全可以每天洗头，部分人群甚至有必要每天洗头。洗头频率与脱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敢洗头导致头皮环境恶化，反而可能加重脱发。

0: 股订单齐刷刷地涌向同一个地方，义乌。一把国风扇子，一顶喷雾遮阳伞，就能够硬控半个地球的夏天。但义乌外贸真正的杀手锏还不止于小商品，而是一套让订单、货运、资金闭环的出海新模式。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达到21.1亿元，同比增长20.9%。
1: 日前，腾讯发布内部通报，微信事业群某项目组负责人叶某因泄露公司敏感信息，被公司辞退并列入黑名单，永不录用。据了解，此次事件起源于此前一张刷屏全网的年终收入截图。截图显示，叶某年末激励由现金与股票两部分组成，总额接近320万元，其中现金奖金82万多元，股票激励235万多元。
0: 夏天到底能不能每天洗头？我最近脱发太厉害了，不敢洗头了。入伏以来，类似的疑问在市民当中越来越多。面对洗头焦虑，宁波市中医院皮肤医美中心副主任医师张炼给出了明确答案：夏天完全可以每天洗头，部分人群甚至有必要每天洗头。洗头频率与脱发并无直接关系，不敢洗头导致头皮环境恶化，反而可能加重脱发。
1: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新闻。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中东核扩散风险加剧。
0: 美国能源部日前表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已签署一项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核心条款允许美方企业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协议将递交美国国会，虽然遭到部分议员反对，但通过概率较大。
1: 美沙各有诉求，美国方面，西屋电器等企业可拿下数百亿元美元的核订单，盘活本国核工业，同时借深度技术绑定强化对沙特的掌控，排挤俄罗斯等国家在中东核能市场的影响力。沙特意在依托协议搭建完整的本土核工业链，落实能源转型规划，同时掌握铀浓缩技术，提升在地区的话语权，应对伊朗核计划带来的安全压力。
0: 协议引发广泛的关于核扩散的担忧。铀浓缩技术兼具民用与军用属性，且协议未强制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核查。专家警示，此举将打破中东核合作的约束先例，刺激伊朗强硬派加速核活动。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可能会跟进布局核燃料循环，激化地区核军备竞赛，冲击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降水概率10%，28到36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7度；萍乡晴，27到37度；兴隅多云，28到36度；吉安晴，29到38度；上饶晴，26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南昌晴，降水概率10%，28到36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

0: 林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0: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沙漠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
4: 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 48.3%， 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 68.7%。
8: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7: 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8: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余下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7: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0: 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 104.4， 九江 92.9， 上饶 98.9， 宜春 92.0， 萍乡 90.3， 抚州 102.9， 吉安 107.3， 赣州 100.8， 新余 92.0， 景德镇 93.6。 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 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
6: 重温
5: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

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输液，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

0: 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0: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 还给了

0: 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词。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Q10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

0: 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1: 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400-710-3893，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3893，400-710-3893。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

0: 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3: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2: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3: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2: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
0: 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7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

0: 国。
1: 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心心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人生凄凉。相思难解，久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蒸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时人见我横书调，文鱼大言皆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辛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晓看天

侧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驾驭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壁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壁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壁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空心菜呢又叫通心菜，鲜嫩青绿，清香淡雅，清脆爽口，它容易消化，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民间谚语当中啊就说到，南瓮西芹，菜蔬之珍。这是说呀，瓮菜乃是菜中佳品，瓮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呢对三高疾病呢有辅助治疗作用，是三高人群的食疗佳蔬。对于空心菜降压降脂降糖的功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哦。首先我们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血压。对高血压患者来说，空心菜啊是非常好的一种深绿色蔬菜，而且它其中富含钾和钙，每100克当中的含量分别达到了115毫克和304毫克，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些对心血管健康啊非常的有益。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梗来炒鸡蛋降低血压。做法是先把空心菜摘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寸段，鸡蛋打散，热油锅内倒入蛋液结块之后呢放入空心菜，加入调味料炒熟即可。好，我们再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胆固醇降低血脂的作用。空心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烟酸、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它们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液当中啊胆固醇的含量，经常食用可以达到降血脂的作用。具体呢可以用空心菜的梗搭配鸡肉。做法是把空心菜的梗啊洗干净之后切段，鸡肉切小块，锅里放油，放入蒜和鸡肉爆炒，快熟的时候加入空心菜的梗和适量的调料炒熟就可以了。好，再来说说空心菜的降低血糖的功效。现代医学证明呢，空心菜它能够降低血糖，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蔬。如果在菜场里啊发现了偏紫色的空心菜，那么糖尿病人呢可以多买些回家。这种紫色空心菜里面含有胰岛素成分，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怎么吃呢？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来搭配玉米须。做法是选新鲜的空心菜的茎60克，玉米须30克，用水煎服，每天2到3次。常吃呢可以增加胰岛素的分泌，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空心菜呢还可以排毒杀菌消炎。现代营养学发现呢，空心菜具有很强的排毒功能，其中粗纤维的含量啊非常的丰富，由纤维素、木质素和果胶等组成。果胶能够加速体内有毒物质的排泄，木质素呢它能够提高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的活力，杀菌消炎。多吃空心菜能够通便防癌，可加速排便，对治疗便秘以及减少肠道癌变有积极的作用。第三呢，它能够增强体质，解齿防龋。空心菜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可以增强体质，防病抗病。另外空心菜当中的叶绿素呢还可以解齿防龋，润泽皮肤。我给大家推荐蒜泥空心菜，它能够防暑解热，凉血排毒。具体做法是空心菜洗干净之后啊沥干水分备用，锅里头放入适量的油，把辣椒和蒜呢放入冰箱，然后倒入空心菜翻炒熟了就可以吃了。需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呢性寒滑利，体质虚弱脾胃虚寒大便溏稀的人不宜多吃，血压偏低胃寒的人呢也要慎吃。吃凉拌或者是清炒空心菜的时候最好放点蒜，因为蒜呢它能够佐治寒凉。听众朋友，空心菜呢又叫瓮菜，它是南方奇蔬。夏天常吃空心菜呢对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和降低血糖啊都是有帮助的。这么好的菜蔬珍品，你今天吃了没？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身边的对与错。凉拌菜不宜放味精，这种说法是对的。味精在温度为80到100度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提鲜的作用，而凉菜温度偏低，味精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会直接粘附在原材料上，无味且扫兴。如果做凉菜的时候非要放味精，应该用少量的热水把味精溶解之后再拌入凉菜之中。胃不好，下午1到3点揉肚子。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在下午1到3点这个时间段里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最好。小肠的功能是吸收被脾胃消化后的食物精华，然后把它分配到各个脏器。下午1点到3点按揉肚子，可以使小肠加速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按揉肚子上的中脘穴，也就是肚脐上4寸，可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症。因此，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常坐办公室的人，可在下午1到3点坐在办公桌前，用手轻轻地按揉肚子，每次按揉以30到60次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不行，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1: 重温
3: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你也许失望过，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为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为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你也许失望过，为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为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为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你也许失望过，为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为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为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也许失望过，未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为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为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你也许失望过，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为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为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

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你也许失望过，为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为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为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你也许失望过，为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为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为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你也许失望过，为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为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为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你也许失望过，未未实现的梦想；你也许悲伤过，未失去的爱情；你也许懊恼过，未流逝的时光。但生活中有落空的期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喜。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遇见满天繁星。请相信，梦想会乘风破浪，爱的人会在路上，时光里的温柔一直都在。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沿海岸线终结。
1: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

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枝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蓬莱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游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恍惚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月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五句二十八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

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新晴山意》，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迟卷，鬓雨山果坠，谁伴余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初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夜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不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一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本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历经艰难，从尸山血河中走出，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尸体上爬起来时，元朝政府才畏惧地发现这个生意只好让忽必烈出场。忽必烈是一个受过长时间汉化教育的人，他深知杀掉文天祥很简单，但要征服他心中的信念是困难的。他以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

是真正的人才呀、啊！留在我这里，做个宰相吧。”文天祥拒绝了他，忽必烈反复劝说都没有效果，他实在无法了，只好对文天祥说：“你想干什么，自己说吧。”文天祥仰头说道：“只求一死。”好好活着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死呢？那个道义就那么重要？他佩服这个人，但也不理解他。成全了你吧。1283年，文天祥被押往大都的刑场。他到达刑场时，周围围着无数的百姓，他们将看着这个英勇不屈的人被处死。文天祥提出了他人生最后一个问题：南是哪个方向？立刻有百姓指给了他，他向南方跪拜行礼，然后坐下，从容不迫地对行刑人说：“我的事情结束了。”这一天，文天祥是真正的胜利者，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告诉了所有的人，在这场以个人对抗整个国家机械的战争中，他才是不折不扣的

0: 元朝的统治者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其实答案就藏在文天祥的衣带诏中，这也是他的遗书。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诚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天祥的行为告诉了所有的人，肉体可以被征服，但道义是不会被征服的。这种道义不但属于每一个人，也属于他们的国家、民族。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介绍文天祥，不但是要介绍他的伟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作为典型人物，文天祥的行为及思想很值得研究。我们在前边说过，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是有着很深刻的联系的。文天祥的行为与后来明朝众多的政臣及东林党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将在今后的小说中揭示这种隐秘的联系及其产生原因。而元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不了解自己统治下的这些人在想什么，也不想了解。而文天祥却作为一个楷模，成为了被统治者的精神偶像。这样的统治是不会牢固的。蒙古贵族们很注意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不接受汉化，不与汉人通婚，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无法达成共识。加上时不时又出来几个贵族叫嚣着把汉人都赶走，拿农田去养牛羊，幸好当时的宰相脱脱阻止，这个愚蠢的主意才没有得以实现。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脱脱不是后来的那个脱脱，这个原初的脱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是因为他的建议，元朝军队在攻陷很多城市后没有大肆屠杀当地的居民，而是不断向农耕文明发展，此人实在是功不可没。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呀、啊，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氛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者是愿望。成语胡说八道啊，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瞎说。胡说呀，古时候胡人说话中原人是听不懂的，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呢就叫胡说。八道呢即八正道，它主要是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十恶不赦，它是形容一个人呐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十恶意为十种重要的恶行，依次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盗、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大恶之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秋天呢，它是一首无字的诗，韵味悠长，读之不尽。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描写秋天的古诗词，它们或寂寥，或清淡，或浪漫，每一位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山寄张谷》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休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苦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清秋山色，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愁绪似薄暮生发。

皎皎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细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烦扰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到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芳，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要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斜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守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雨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你看，一点流萤，一瓶秋光，一场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夜晚。年少时爱如萤火，闪烁试探，而今相伴多年，虽静默却深刻，夜虽凉，人却在侧，星虽远，爱却可及。这个秋天不妨也牵起那双手，在星空下静静坐一会儿，那些温暖无需多言，相伴已是浪漫。王维的另一首诗叫《秋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紧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总有那样的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呐、仍清凉。宋朝的苏轼有一首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

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你看那枝头累累，橙黄橘绿，恰是一年中最饱满最绚烂的时节。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日的喧嚣，只有果实低垂，色彩斑斓，生命在这一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赏花残，人生的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丽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向自有回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来形容一个人呐、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那您知道这个宰相指的是谁呢？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啊，指的就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王安石担任宰相，对国家的一系列法律呢进行了一场变革。王安石本打算通过变法来让老百姓的生活啊过得好一些，但是他的变法呢却触动了某些国家权贵的一些利益，遭到干涉和阻挠，最后还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他辞去了宰相的职位，到江宁担任知府。王安石乘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并没有用官船，而是换上了便装赶路。开船之前呢，王安石对手下的人说，如今我已经不当宰相了，如果路上啊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人打听我们，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免得惊动当地的官府，引起居民的不便。如果遇到有不平的事情，当地的官府没有秉公执法，你们也不要记下来，等回到江宁府啊，我再严加查办。手下人都回答说呀，遵命，我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划船的船夫问王安石说，老爷，您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出行，万一途中遇到小人，他不知道您曾经当过当朝宰相，然后他在您面前说话又不好听，那该怎么办呢？王安石说，这些大可不必在意，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如果有人说我的好话，我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如果有人对我恶语相加，我也没必要发怒，把这些啊当成耳旁风就行了，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王安石的气度让船夫点头称是，十分的佩服。后来这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流传到了现在，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呢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高度，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番茄是餐桌上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由它搭配出的食材个个让人垂涎。你看，番茄炒蛋、番茄牛腩、番茄龙鲤鱼，还有番茄蛋花汤等等。除了诱人的颜值之外，番茄呀，它富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可谓是内外兼修。最近呢，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吃番茄还能够增强握力，保护血管。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要把这个神奇的食材的功效如何发挥到最大。刚才说到了，多吃番茄呀，能够增强握力，保护血管。握力它是衡量全身肌肉力量的重要指标。以往有研究表明，相同年纪的人群当中，握力较弱的人的死亡风险高，而且呢健康水平差。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各种蔬菜水果当中，西红柿对减缓衰老、增大握力它的效果是最佳的，能够起到保护全身肌肉力量的作用。研究人员呢，他是以259位22到68岁参试者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他们通过调查问卷，还有询问参试者日常摄入蔬菜和水果的频率，并且连续3年考量参试者握力下降程度。结果发现，西红柿以及它的质

品摄入量越多，握力下降越少。具体来说呀，每周摄入不满一次的人，也就是每天不到 3.6 克，他的握力会下降 3.2 公斤。每周摄入西红柿一次的人，他的握力会下降 2.7 公斤。每周摄入两到三次的人，他的握力下降 1.6 公斤。每周摄入四次以上的人，他的握力仅下降 1.7 公斤。在研究涵盖了九个蔬果类别当中啊，只有西红柿和肌肉力量是存在关联性的。研究人员指出，肌肉力量下降与氧化压力有关。西红柿当中含有被称为番茄红素的强抗氧化物质，对肌肉力量啊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再来说说吃西红柿保护血管的作用。最近营养杂志上啊有一项研究表明，常吃富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的值，对保护血管呢有很好的效果。研究小组呢把坏胆固醇值在分生每120到160毫克的健康人群啊分为了两组，分别食用了番茄红素含量较高和不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生吃12周之后，发现前者坏胆固醇明显的减少，血脂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目前呢，学术界也认为每人每天摄入5到10毫克番茄红素可获得健康益处。那么按照每100克西红柿有3毫克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来计算，每天呢要吃200克西红柿的果肉才能达到6毫克的日摄入量。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除了要放2个大西红柿之外，再加上50到70克纯番茄酱，这样呢就能吃到15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了。如果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建议摄入的300到500克蔬菜量，那么专家建议啊，包括番茄在内的茄瓜类建议摄入150克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呢，番茄虽好，有一些人呢还是尽量少吃为好。有八种人呢要少吃番茄。第一是番茄过敏的人，第二是肾功能障碍的人，第三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第四类是胃食管反流的，还有是胃灼热的人，再有就是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偏头痛患者，担心皮肤变色的人，都要少吃番茄。番茄红素呢是番茄里的抗氧化成分，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 3.2 倍，维生素 E 的100倍。多吃番茄呢，它有助于抵抗心脏病和多种癌症。从品种上来说呀，红色番茄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从成熟度上说，越成熟的番茄，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越高，所以建议大家呢去选购红色熟透了的番茄。番茄的种类啊非常多，不同颜色的番茄的营养成分也有所不同，红橙黄营养有侧重的。红色的番茄它富含番茄红素，作为一种超级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够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橙色的番茄富含生育酚，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利于预防湿疹啊、牛皮癣等等皮肤病。黄色的番茄通常多酚类的化合物的含量比较高，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压。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说番茄到底是生吃还是做熟了吃好呢？番茄生吃熟吃都可以，但如果是为了更好地吸收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等营养素，那么熟吃就更能够满足需要了。把番茄放入锅中，加入少量的油炒熟，它有利于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但是要注意，油脂加入的量啊一定要少，一小勺就够了。这种情况下呀，维生素 C 损失呢也是非常小的，而且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等等不受温度影响。

场的营养素的含量不会发生变化。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饮食的营养效果呢，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才能够看出来的，不能期望你吃了一种食物马上就能体现出它的效果来，您说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

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扣，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颈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3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2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各种各样的养生消息呢也铺天盖地的而来。例如，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输液可以疏通血管，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很多人对这些养生建议深信不疑。那么今天呢，我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些养生建议都是假的，不但没用，还会越养越坏。今天说的第一个传闻，血管拉挤不清会造成血栓，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肾内科医师于玉啊，就曾指出，血管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垃圾毒素，有的只是人体正常的代谢废物，正常情况下会随着血液运输到特定的排泄器官，最终排出体外。我们平时呢，适当多喝水，增加排尿，就可以帮助代谢物加速清理。有传言说，每天1万步能活过100岁，似乎不少人都在坚信着一个信念，走得越多就会越健康，这是真的吗？过量运动呢，会造成慢性关节损伤，对肌肉、骨骼等等也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介绍，身体活动最好每天6000步，当然具体步数呢，也还是因人而异。有传言说趁热吃对肠胃更好，那么在吃喝的问题上，很多认为啊，吃热的喝热的有助于保护肠胃，是真的吗？其实早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啊，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其实不仅是热饮，深受国人偏爱的火锅等等炽烈热食也同样有风险。有传言换季输液通血管可以安全过冬，换季了又该输液通血管了。每到换季啊，都有一大批的老年人奔医院靠输液来通血管，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吉旭明就指出，这种方法害人不浅，不仅没有用，搞不好还要人命。吉旭明医生介绍，输液通血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对脑卒中后每年定期输液和不输液进行的科学的临床对比研究，输液后反而可能引起心衰、药物过敏等等反应，诱发或者是加重疾病。有传闻说，按摩乳房能够通乳。

线去结节，是真的吗？真相是，珠海市中西结合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任玲红表示，一些女性相信通过按摩可以让包块减小或者是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病灶经雌激素精油刺激，借助外界按摩的推力，将会向周围扩散，加速癌细胞的转移扩散。传言说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体，是真的吗？真相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光明日报曾报道了一个乱用中药导致肝衰竭的案例。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京航介绍，他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肝衰竭的中年女性患者，原因是之前因为白头发的问题一直都在用手乌来黑发。救治成功之后呢，病人一脸无辜地说，手乌算什么药啊，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的观念啊得改改了。中药它也是药，用前一定要请教医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当今呢，失眠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失眠在我国的发病率高达 45.4%， 偶尔一两天失眠并无大碍，放松之后呢就可恢复正常。长期失眠则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还会对大脑产生影响，表现为记忆力衰减，学习和工作效率下降。经常失眠甚至可引起老年痴呆症，还会使人过早的衰老，缩短寿命。因此说，充足而良好的睡眠是维护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保障。失眠患者应该在出现轻微症状的时候就积极地采取预防治疗措施，其中呢，就是调整饮食，适当多吃一些有安神作用的食品。你像中药炒枣仁、百子仁，还有致远、夜交藤、五味子、茯苓、合欢皮或者是合欢花等等，都是良好的养心安神药，可配成安神催眠的药膳。有酸枣仁粥、百子仁粥，还有致远莲子粥、茯苓莲子饼、百仁炖猪心、龙眼丹参茶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0: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遇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我打算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1: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

0: 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 4864.2 亿元，同比增长 19.9%， 其中出口 4207.2 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0: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8: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 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9: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7: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

0: 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3: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4: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3: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7: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8: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9: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8: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9: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8: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9: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8: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五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9: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8: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9: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

0: 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

0: 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决定召开省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持续深化整改整治，着力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尹红主持并讲话，徐令义讲话，叶建春、胡祖才、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3: 上饶市提出力争到15-1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
2: 我省高校办成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系统上线运行。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萍乡举办。
2: 南昌市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今天起免费开放。
3: 江幼观潮，希望他们回国任教。邱成桐的邀请不是道德绑架，是灵魂拷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要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纵深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引导广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着力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持续在应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关联产业，积极开拓新赛道，努力在计算机视觉、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要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序推进大数据模型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共建共享的全省一体化算力网。要强化风险意识，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政要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特色优势，深化交流合作，为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做出江西贡献。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 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把党校信党贯穿工作始终，高质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着力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坚持全面从严治校，加强党校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开创新时代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将于八月上旬在南昌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章立制全面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主题，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龄、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领导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成员出席，省委常委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尹红指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之一，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深化整改整治，着力抓好建章立制，让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落实到权力运行、考核评价、干部选育全过程，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3: 尹红强调，政绩观问题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必须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切实补齐立好制度规矩，要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

0: 加大制度文件的费力改力度，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政绩考核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必须用准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与时俱进，优化综合考核机制，全面推行分级分类差异化考核，改进考核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政绩考核的精准度和识别度，切实以高质量考核鼓足干劲。选人用人对引领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风向标作用，必须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健全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探索建立干部政绩纪实档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推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在江西蔚然成风。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着力增强制度刚性约束，配套完善制度执行的问责办法。要强化制度执行，常态化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坚决查处违反制度、破坏制度的行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按照制度开展工作，创造政绩。
1: 徐令义对各位省委常委同志理论与实际结合、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牢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拧紧思想总开关，锤炼提高党性觉悟，始终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终身课题，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扎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根据需求建章立制，立足当下整改整治任务，着眼长远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进一步健全务实管用常态长效的制度体系。要强化制度执行，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党内监督和批评教育，更加重视对失职渎职问题的查处，坚持加强政治监督，与查办腐败案件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把办案作为顶格的监督，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执纪必严，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建立回头看评估机制，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规范运行。要加强制度创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强化改革导向，破除思维定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方法创新和举措创新。通过创新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破解发展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0: 江西台消息，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上饶市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有关情况。上饶将进一步提升经济综合硬实力，力争到十五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产业发展上，推动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光伏新能源、光学电子新兴产业，前瞻布局具身智能、精准医学未来产业，力争到十五五末，全市千亿级产业增至3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变革性创新平台，加强高端化人才引育，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大力实施一批补短板、提质效的民生工程，加速打造江西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先行区。
1: 江西台消息，我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化服务系统近日上线试运行，在江西政务服务网和干服通平台上，企业可实现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这四项原本要分头跑、分开办的服务，如今整合成了一件事，动动手指就能在线申办。不仅办事流程瘦身，申请材料也大幅减负，过去要填的多份文书现在合并成一份表单、一套材料。更让企业省心的是，除仲裁受理费外，四项服务一

0: 率免费，实实在在降低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萍乡举办；南昌市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今天起免费开放；江友观潮，希望他们回国任教；邱成桐的邀请不是道德绑架，是灵魂拷问。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距离11月1日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整整100天，当天上午以激情省运热辣萍乡为主题的省运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萍乡奥体中心举行。萍乡台记者刘芳报道。
2: 我宣布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正式启动。
1: 上午9:30，活动拉开帷幕。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活力四射的健身舞率先点燃现场气氛。随后，本届省运会会徽“星火跃动”、吉祥物“辣辣嘟嘟”、奖牌主题口号“激情省运，热辣萍乡”及赛事服装等核心要素集中亮相，将江西深厚的红色文化与萍乡独特的城市气质巧妙融合。萍乡市民李迪。
3: 观看了整个倒计时100天的活动，我感觉到了我们萍乡文化的底蕴深厚。我作为一名萍乡的本地市民，我感觉得特别骄傲自豪。
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和萍乡市人民政府承办，赛事共设青少年部、社会部、学校部、机关部4个部别、91个大项，预计举办赛事10000多场，参赛及保障人员规模超过40000人。这是萍乡首次独立承办全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目前全市29个办赛场馆已全部就绪，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志愿者钱宇轩。
4: 我们会以最饱满的青春状态、最热情的服务态度去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服务好每一位来宾和运动员，用我们的青春微光点亮省运盛会。
1: 萍乡市体育局党总支专职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胡生。
5: 接下来的100天，我们将以冲刺姿态密集开展省运会测试赛项目和正赛项目，全方位抓好场馆设施、赛程编排、办赛流程等各个环节。我们将从严从细做好每一处细节，全力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安全有序，为全省参赛运动员打造一流的竞技平台。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3号和24号，互助同心加油干，强身健体展风采，江西省职工保障互助会第2届职工文体活动气排球比赛在宜春市工人文化宫运动馆举行，全省12支代表队的120多名职工运动员参赛。
0: 2026年赣州市青少年射击激光模拟器锦标赛昨天在于都县开赛，赣州市9个县市区的6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上饶市银耀上饶幸福里志愿服务计划昨天启动。这个计划以银陵志愿服务组织为主体，以社区的老人为服务受体。
0: 南昌市东湖区龙沙湾、西湖区万紫千红滩、红谷滩3处泳场，南昌县七星湾等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将于今天起到8月31日每天的15:30到19:30免费开放。
6: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希望他们回国任教，邱成桐的邀请不是道德绑架，是灵魂拷问。7月23日，4年1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揭晓菲尔兹奖，35岁的王红与37岁的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内地籍数学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王红也成为该奖近百年来第3位女性得主。消息传回国内，学界与社会反响热烈。
0: 然而，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邱成桐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将人们的视线从欢呼引向冷静的思考。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我们还是很想他们回来，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 据公开信息，两位获奖者目前仍在海外任职，王红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永久教授，并兼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邓玉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

0: 数学系教授，两人均系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但博士及主要学术训练均在海外完成。
1: 邱成桐对此并不讳言，他们主要的训练和工作都在海外完成。他同时将期望投向未来，我期望八年后的 SEM 由中国土地上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拿到菲尔兹奖。这番话既是对中国数学进步的肯定，也是对人才机制短板的坦诚面对。
0: 应当承认，两名顶尖学者暂未回国，并不损害他们为中国赢得的学术荣耀。但从战略层面看，这一现象释放的信号值得关注。如果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在达到学术巅峰后普遍选择留住海外，年轻学者对国内学术环境的信心可能受到影响，人才引进的个体化努力也难以替代制度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邱成桐40多年来持续推动中国数学发展，正是对这种系统性短板的深刻体认。
1: 值得关注的是，邱成桐在邀请两人回国任教的同时，提出了更具战略性的构想，成立亚洲数学联盟。他表示，40年前，欧洲成立了欧洲数学联盟，对欧洲数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亚洲这20年来，数学慢慢兴起。我们要跟欧美竞争的话，需要有一个团结的力量。这反映出其人才战略正在从个人感召向生态建设延伸，是一个积极动向。
0: 回看王红、邓玉的选择，与其说是个人意愿的问题，不如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评价体系、经费支持、科研环境等制度因素与国际一流水平之间的现实差距。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精准施策，短期内可针对顶尖人才制定灵活引进方案，探索双栖工作模式。中期应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减少对量化指标的过度依赖，营造鼓励长期积累的研究氛围。长期则需强化本土博士培养质量，支持亚洲数学联盟等区域性合作平台建设，提升中国数学的国际吸引力。
1: 邱成桐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中国数学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进步，但是总体来说还有差距。承认差距是为了缩小差距。菲尔兹奖的突破证明中国不缺少优秀的人才苗子，而能否让更多王红和邓玉不仅在中国起步，更愿在中国扎根，考验的是整个学术生态的韧性与胸襟。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日前表示，目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居民生活需求不断提升的趋势。
1: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昨天对外发布，明确职工换工作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不会丢，方便转。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近日，微信对消息撤回功能进行了更新，用户在撤回消息后，原本会显示在聊天界面的灰色提示文字，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现在可以进一步删除，从而在自己的设备上实现更简洁的聊天显示效果。
1: 日前，伴随着国际金价深度回调至每克890元关口，一位温州老板在工商银行温州分行一口气买下了100多公斤金条，成交金额高达9000多万元，这笔交易刷新了工行浙江省分行系统内单笔实物贵金属交易的金额记录。
0: 据气象部门消息，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陆丰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明天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
1: 入伏以来，三伏天晒背成为热门养生话题。晒背真的可以养生吗？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李光熙指出，人体的任督二脉中，督脉主要循行于背部，这正是我们阳气运行的主要通路。

0: 通过晒背不仅能够提升体内阳气，还能使身体当中的淋巴循环更加通畅，从而帮助身体排毒。
1: 辽宁、大连、四川成都等多地网民称，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明明说的是纯玩团，但常遇到强迫购物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八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个问题，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权威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遭遇强迫购物时，请向当地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同时记得留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付记录、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材料。
0: 近日，有游客在青海门源油菜花海遭蜂群围攻。目击者称，事发前疑似有游客放飞无人机惊扰蜂群。对此，当地文旅部门提示，花海景区内因养蜂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并存，蜜蜂活动范围较广，游客在游览时需要留意周边警示标识，与蜂箱及蜜蜂聚集区保持安全距离，如果需要航拍，要提前报备。
1: 国际热点观察，美国政府担忧先进武器库存消耗过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的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它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0: 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构成的威胁。
2: 今日提示，
1: 时值盛夏，冰镇的果蔬饮料大受青睐，然而过量的食用或食用不当导致身体不适甚至需要急诊的情况频发，夏季吃冰品需要注意些什么？医生提醒，夏季吃冷饮要记住这些知识点。
0: 一，切勿空腹吃冷饮，建议在饭后2至3小时食用，吃的时候小口慢品，忌大口猛吞。
1: 二，从炎热的户外进入空调房后，不要大量的食用冷饮，体温骤变会造成胃肠道血管的急速收缩，供血不畅，引发身体不适。
0: 三，运动结束后不宜立刻食用冷饮，因为运动状态下血液多集中于四肢，胃肠道的供血相对不足，骤然遭受冷刺激，很容易诱发肠胃痉挛。
1: 四，注意冷饮与药物的间隔时间，建议服药前后至少间隔1小时再吃冷饮，避免药物成分与冷刺激叠加损伤胃肠。
0: 五，关注冷饮对牙齿的冷敏感反应，建议先用温水漱口缓冲速度，或选择吸管食用冰饮，减少冷饮与牙齿的直接接触。
1: 六，如果食用冷饮之后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呕吐、发热、便血等情况，或是腹泻超过3天，并伴随口干、尿量减少等脱水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医生提醒，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畅享冰爽，老人、婴幼儿等几类人群在食用冷饮水果时，最好切小块分次食用。糖尿病患者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婴幼儿不建议食用任何冰冷食物。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李笑，责任编辑刘乐明、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

0: 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我们开始计算收入，计算开销。结婚生子，我们计算着该为孩子存多少钱。而现在，我们要做一道心酸的算术题。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10个月，在妈妈的怀抱里2-3年，在妈妈的手里5-6年，在妈妈的眼里10几年。然后我们用余下的几十年活在妈妈的耳朵里。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家吃饭。
6: 佳琪，我要出去旅游。
7: 妈，我这里有出差，你帮我带带孩子。
4: 你计算了吗？你每年回家几天？你每天能真正陪父母几小时？倘若父母还能健健康康地活30年，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共处的时光？是时候常回家看看了。妈，我回来了。
8: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吉安、抚州两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户外活动请注意防范。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

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传递速度就达到了每天500里。据记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后来唐朝的最紧急通讯要求日行500里，那无疑用的就是御马级别的，难怪如此的神速啊。唐代的一尺和现在是0.303米，一里和454.2米，那么用现在的眼光来看，800里加急啊，快得不能再快了，也要2天的时间。据《大唐六典》记载，唐朝最盛时，全国呢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呢是20000多人，其中驿兵有17000人。游驿它分为陆驿、水驿、水陆兼并3种，并且呢，在唐朝法律当中管理的是非常严格。有人问，执行800里加急这样的重要任务，被敌人或者是强盗半道劫去了该怎么办呢？唐律就规定啊，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是罪加